0: 本次活动以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形式开展，全程由我校德育处主任林余霞老师主持。会议前期，学校精心筹备，各班教室布置得干净温馨，暖心的欢迎标语营造出融洽美好的家校交流氛围。会议伊始，我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长安带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校长结合生活案例，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品格教育等方面，分享科学实用的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活动现场，学校对优秀家委进行表彰颁奖，感谢家委们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助力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随后便是各班开展班级座谈，班主任详细反馈同学们在校的学习状态、行为习惯以及心理状态。各科老师结合学科特点，分析学习要点，给出专业建议。同时，家长代表上台分享育儿经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座谈最后，不少家长留下来与老师一对一沟通，针对性探讨教育方法，为孩子量身制定成长计划。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未来我校将继续携手各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同行，陪伴每一位学子向阳生长，逐梦远航。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博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虽然我们还是小学生，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颗想要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小种子，那就是责任与担当。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责任。责任藏在爸爸妈妈每天早起为我们准备的早餐里，藏在老师耐心的教导中，也藏在警察叔叔守护我们平安的身影里。责任从来都不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小学生，我们同样肩负着属于自己的责任，认真完成作业，不让师长操心，在校园里遵守纪律，和同学友好相处，在家主动劳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这些都是最简单最朴实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担当呢？担当就是遇到困难不逃避不退缩，勇敢直面问题，努力克服挑战，就像勇敢的小英雄，不惧困难，守护自己的小天地。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担当是遇到难题坚持不懈，虚心请教，看见垃圾主动弯腰捡，爱护环境是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同学们，虽然我们年纪尚小，但微小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坚持责任，勇于担当，我们的班级、学校、社区，甚至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温暖美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更要从小培养责任的意识，珍惜时光，勤奋学习，用知识补充自己，心怀善意，乐于助人，把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我想说，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行动诠释责任，用成长点亮未来，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有责任有勇气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歌曲演唱《红红的太阳》。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弹性单一声音要素对比型强与弱的对比。强与弱主要表现为气流和发音强度的变化，也就是音量大小的变化。紧张、有力或者激昂等感情色彩常表现出比较强的音量，而软弱、无力或者消沉的感情色彩通常表现出较弱的音量。与高低变化相同，在声音的强弱变化中也体现着一些其他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强往往跟高音和明亮音色相联系，而弱往往跟较低和较暗的音色相联系。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手段，适度的强弱对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用词或句子的强弱对比来练习强弱变化。举个例子，他的心砰砰地跳着，砰砰的声音是比较强的。再来一个，他暗自下定决心，

0: 绝不能那样做。前半节他暗自下定决心是弱的，后半句我绝不能那样做是强的。最后一个例子，第一锤打下来，他的双手感到有些震动，第二锤震得他虎口发麻，第三锤打下来，他整个身子都弹了起来。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第三个例子是由弱增强再到强的变化？第一锤打下来，第二锤，第三锤打下来。小朋友们，你听出来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6年1班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我是狗。人们喊我的时候叫我猪猪。几年前我出生在超市里，我是铃铛妈妈的第四个孩子。刚断奶能吃饭的时候，我被送到了一户人家，和东东他们成为了一家。东东是一个人类小孩。我再介绍一下我妈妈铃铛，她是这个小区里有名的超级妈妈，因为她每年都会生特别多的孩子。你在小区里遇到的狗狗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不认得他们的长相和气味，但是我能确定他们都在努力的生活，所以只要听到他们的叫声，啊呜噜啊哈呜噜，我都会积极的回应。虽然记不起来他们是谁，但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每当这时，人类爸爸就会说，猪猪安静点。说到深夜的叫声，爸爸一点儿也不差，不过他的声音有点不怎么样，毕竟爸爸是人类。早上爸爸出门了，东东出门了，奶奶要出门了，那我也要出去，我也。可是他们都走了，只把我留在家里，我只能在家里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过了一阵，楼下来快递了，等着等着等着，啊，是小鸟。等着等着等着，野猫的猫粮来了，在16号楼的停车场方向，野猫们该开心了。等着等着等着，3楼的姐姐回来了。等着等着等着，奶奶终于回来了，带我去散步喽。我飞快地到处跑着，车底下是野猫，小鸟被我吓跑，电线杆处的尿是玲玲的。那是，猜我看到了什么？是东东回来了。东东摔倒了，人类小孩真弱弱，都已经5岁了还跑不稳，没办法，只能我来保护他了。我和东东一起吃零食，我开心极了，汪汪汪的叫个不停。银鱼味薯片什么时候吃都是这么香。不过话说回来，东东这个孩子真麻烦，耍赖哭鼻子，到现在还尿裤子，有时候还会尿床，没办法，我要一直照顾他。东东睡着了，好香的味道啊，我也有点困了，肚子，哎呀，糟糕，我把便便拉到床上了。猪猪，你这家伙，奶奶像怪物一样吼着， 今天晚上我被关到了阳台。

0: 我想我不应该大声叫了，就自己小声哭了。可是东东应该听见了，他带着毯子来到阳台，抱着我一起睡觉，我睡得可香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句话揭示了为人处事的两大核心原则，那就是宽厚与诚信。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8: 开门，请放心。
14: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北25度15分，东京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5: 陪伴我，
2: 可以心笑颜欢。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This is 98.5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6: 台风季节对平潭影响较大，防灾减灾时刻不松懈。当台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高空设施，清理阳台杂物。暴雨天气，远离低洼积水区域、地下通道及地质灾害易发点，时刻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风险。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任何依赖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

0: 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台风季节对平台影响较大，防灾减灾时刻不松懈。当台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高空设施，清理阳台杂物。暴雨天气，远离低洼积水区域、地下通道及地质灾害易发点，时刻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风险。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4: 我的宝贝真乖，
1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16: 小伟。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新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培育积极心理品质。

0: 五行健康阳光成长。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为守护同学们身心健康，北门小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开展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活动主题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活动期间，我校一直秉持健康第一的理念，开展心理主题班会、科普宣传和趣味心理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我们学习认识情绪、调节心情、培养自信、勇敢、善良的良好品质。同时，学校重视家校共育，通过家长课堂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家长学会科学沟通，用心关注我们的心理变化，共同营造温暖和睦的成长环境。学校不断完善心理辅导服务，老师们加强心理知识学习，精心关注，耐心陪伴每一位同学，为我们打造安全温暖的校园环境。身心健康是快乐成长的基础，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同学，要学会管理情绪，大胆倾诉烦恼，遇到困惑主动告诉老师和家长，友善待人，接纳自己，保持阳光乐观的心态。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拥有健康积极的心理，快乐学习，向阳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凝聚家校育人合力，搭建温馨高效的沟通桥梁。4月28日晚间，北门小学召开2026年春季家长委员会会议，即七中家长会。本次活动以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形式开展，全程由我校德育处主任林余霞老师主持。会议前期，学校精心筹备，各班教室布置的干净温馨、暖心的欢迎标语，营造出融洽美好的家校交流氛围。会议伊始，我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长安带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校长结合生活案例，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品格教育等方面，分享科学实用的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活动现场，学校对优秀家委进行表彰颁奖，感谢家委们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助力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随后便是各班开展班级座谈，班主任详细反馈同学们在校的学习状态、行为习惯以及心理状态。各科老师结合学科特点，分析学习要点，给出专业建议。同时，家长代表上台分享育儿经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座谈最后，不少家长留下来与老师一对一沟通，针对性探讨教育方法，为孩子量身制定成长计划。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未来我校将继续携手各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同行，陪伴每一位学子向阳生长，逐梦远航。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博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虽然我们还是小学生，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颗想要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小种子，那就是责任与担当。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责任？责任藏在爸爸妈妈每天早起为我们准备的早餐里，藏在老师耐心的教导中，也藏在警察叔叔守护我们平安的身影里。责任从来都不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小学生，我们同样肩负着属于自己的责任，认真完成作业，不让师长操心， 在校园里遵守纪律，和同学友好相处，在家主动劳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这些都是最简单最朴实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担当呢？担当就是遇到困难不逃避不退缩，勇敢直面问题，努力克服挑战，就像勇敢的小英雄，不惧困难，守护自己的小天地。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担当是遇到难题坚持不懈，虚心请教，看见垃圾主动弯腰捡，爱护环境是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同学们，虽然我们年纪尚小，但微小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坚持责任，勇于担当，我们的班级、学校、社区，甚至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温暖美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更要从小培养责任的意识，珍惜时光，勤奋学习，用知识补充自己，心怀善意，乐于助人，把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我想说，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行动诠释责任，用成长点亮未来。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有责任有勇气的新时代好少年。
6: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歌曲演唱《红红的太阳》。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弹性单一声音要素对比型强与弱的对比。强与弱主要表现为气流和发音强度的变化，也就是音量大小的变化。紧张、有力或者激昂等感情色彩常表现出比较强的音量，而软弱、无力或者消沉的感情色彩通常表现出较弱的音量。与高低变化相同，在声音的强弱变化中也体现着一些其他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强往往跟高音和明亮音色相联系，而弱往往跟较低和较暗的音色相联系。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手段，适度的强弱对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用词或句子的强弱对比来练习强弱变化。举个例子，他的心砰砰地跳着，砰砰的声音是比较强的。再来一个，他暗自下定决心，我绝不能那样做。前半节他暗自下定决心是弱的，后半句我绝不能那样做是强的。最后一个例子，第一锤打下来，他的双手感到有些震动，第二锤震得他虎口发麻，第三锤打下来，他整个身子都弹了起来。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第三个例子是由弱增强再到强的变化。第一锤打下来，第二锤，第三锤打下来。小朋友们，你听出来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嘘，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六年一班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我是狗。人们喊我的时候叫我猪猪。几年前我出生在超市里，我是铃铛妈妈的第四个孩子。刚断奶能吃饭的时候，我被送到了一户人家，和东东他们成为了一家。东东是一个人类小孩。我再介绍一下我妈妈铃铛，她是这个小区里有名的超级妈妈，因为她每年都会生特别多的孩子。你在小区里遇到的狗狗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不认得他们的长相和气味，但是我能确定他们都在努力的生活，所以只要听到他们的叫声，哈呜噜哈呜噜，我都会积极的回应。虽然记不起来他们是谁，但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每当这时，人类爸爸就会说，猪猪安静点。说到深夜的叫声，爸爸一点儿也不差，不过他的声音有点不怎么样，毕竟爸爸是人类。早上爸爸出门了，东东出门了，奶奶要出门了，那我也要出去，我也可是他们都

0: 走了，只把我留在家里。我只能在家里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过了一阵，楼下来快递了。等着等着等着，啊，是小鸟。等着等着等着，野猫的猫粮来了，在16号楼的停车场方向，野猫们该开心了。等着等着等着，3楼的姐姐回来了。等着等着等着，奶奶终于回来了，带我去散步喽。我飞快地到处跑着，车底下是野猫，小鸟被我吓跑，电线杆处的尿是玲玲的。那是，猜我看到了什么？是东东回来了。东东摔倒了，人类小孩真弱弱，都已经5岁了还跑不稳。没办法，只能我来保护他了。我和东东一起吃零食，我开心极了，汪汪汪的叫个不停。银鱼味薯片什么时候吃都是这么香。不过话说回来，东东这个孩子真麻烦，耍赖哭鼻子，到现在还尿裤子，有时候还会尿床。没办法，我要一直照顾他。东东睡着了，好香的味道啊，我也有点困了，肚子，哎呀，糟糕，我把便便拉到床上了。猪猪，你这家伙，奶奶像怪物一样吼着，今天晚上我被关到了阳台，我想我不应该大声叫了，就自己小声哭了。可是东东应该听见了，他带着毯子来到阳台，抱着我一起睡觉，我睡得可香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句话揭示了为人处事的两大核心原则，那就是宽厚与诚信。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G-Funk Era。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

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如跳舞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通过跳舞来表达情感和释放压力，而不是依赖言语交流。歌曲强调节奏感的重要性，认为跳舞是每个人天生的天赋，能够让人感到舒适和自由，消除孤独。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温兆伦的歌曲《还能爱我多久》是一首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收录于他的音乐专辑《还能爱我多久》当中。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92年7月1日。还能爱我多久呢？这个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复杂情感，尤其是关于不确定性和无

法预测的爱情结果。歌词中提到还能爱我多久，反映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迷茫和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为了爱梦一生，是王杰在1991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深情的渴望，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信念和爱的情感。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

0: 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4: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5: 戴着大墨镜，
6: 不对，脸上有胡子，
7: 就像大灰狼，
8: 长得不像好人。
4: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4: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29集，黄埔孙办完这趟差事回去后，说不定会得意地在家谱上记载：
14: 某年月，湖州捉苏轼拉一太守，如同驱逐鸡狗一般，实在过瘾。
13: 这是别人眼里的苏轼狼狈慌乱，但苏轼事后为自己辩白，此事却有了另一番模样。
15: 黄埔孙来那天，家里哭成一团，要送我上路，我当时并不是特别害怕，我就笑嘻嘻地同我的夫人说，你不要这样，你就不能学一学人家杨楚氏的老婆，做一首诗送我？因为有典故的，所以我的夫人扑哧一声就笑了。
13: 这一笑，苏轼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有点笑傲江湖的味道。杨楚氏指的是真宗时期的一个隐士杨溥，某天忽然被真宗召见，吉凶难测，夫妻俩心里也有点忐忑。
16: 你来见我，这是一件大事，出发之前有没有人给你赠诗啊？
8: 有啊，我夫人写诗给我了，诗曰：更休落榻单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13: 这首朴素的诗惹得真宗哈哈大笑，在后面我们就会陆续看到苏轼对他这一段人生际遇实际上是觉得有点尴尬的， 所以很多事情经由他自己亲口讲出来，就美好潇洒幽默起来，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毕竟是文人，还是在乎面子的。从湖州到京城这一路很梦幻，据说啊，苏轼好几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到京城后，苏轼当即下狱。最恐怖的是，入狱后有人就一拍惊堂木：
17: 呆，你家五代之内有没有免死铁券？
13: 这句话又把苏轼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只有犯了死罪才会被问这个问题，其他罪行都是问三代而已。入狱之后，审问进行得很是顺利，不用人拷打，苏轼几十年的诗文都在脑袋里的，招出了很多黑材料。除了书胆列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带刺的文字，比如送给爱开玩笑的刘班的《刺蛇君今犹未戒，至美我意更何辞使》。
9: 这些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13: 刺蛇君说的是有一个人用锥子刺自己儿子的舌头，叫他不要多嘴说话。至美说的是有个叫郭叔的人得罪了某个厉害人物，被人家摁在地上把眉毛给烧光了。这是在影射刘班被人刺蛇，而自己也被人治眉，惨遭政治毁容。意思是啊，朝廷不让人好好说话，搞言论封锁。总之大致上都是这一类文字，说严重也不严重，说没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有一则传闻说，李定审讯苏轼后默默地站在那里思考许久。
18: 苏轼奇才也。
13: 身边人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也不敢接话。又过了一会儿，李定方才开口：
18: 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文援引经史，随问即答，无有一字差错，真乃天下奇才呀。
13: 这个事也许是真的，因为没有人敢去怀疑苏轼的文采和智商。这里重点要提的是一首特别的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桂二首·其一》：
19: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
13: 这是一首很普通的托物言志诗，描绘了一棵在塔前凛然挺立、刚直不阿的桂树，谁都不惧，活得自由自在，而且树根深深地扎在地底下，一般人都不了解，只有地底下的折龙才明白。所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苏轼这是在自比，世间难得知音，自己只好卓越而寂寞着。李定审讯苏轼，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了。
18: 别的反动文字咱先不说，你这诗里头有个龙字，你不问天上之龙，也就是现在的天子，却钻到地底下问什么折龙，你说是不是有点反动？怎么解释啊？
13: 苏轼绝顶天才，在危急情况下脑子当然转得极快，当即引用了王安石的一篇旧作《龙泉寺石景诗》：
19: 山间石有千年润，海眼全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淋雨，不知龙象此中盘。昔年王丞相去信州也写过天下苍生待淋雨，不知龙象此中盘，感慨说天下苍生正需要雨，而这条龙却躲在这里度假，不好好干活。你要问的话，我这条折龙就是王丞相那一条龙。
13: 这一招移花接木很厉害，堪称乾坤大挪移，把王安石牵扯进来，要定罪就一起来吧。王安石的分量李定自然很清楚，变法的祖宗、神宗的老师，任谁都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只好悻悻起身离去。可李定毕竟不甘心，不久后苏轼这个难题又交给了宰相王珪。
9: 这个王珪又是什么人呢？
13: 王珪呢，是个比较典型的平庸官僚，官样文章写得极好。 其文红尺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慈林称之。但他出于贪恋权位的目的，在政治上属于疯派，当年跟着王安石混，被堂赏痛骂，现在自己当了宰相，也没什么独特见解，于是啊，被大家称为三职宰相，上殿见皇帝，谓之取圣旨，皇帝裁决后，谓之领圣旨，回去转告来办事的人，以得圣旨，就是一个人肉传话机器。现在的局势，看到这帮少壮派们欣欣向荣，王圭会站到哪一边，这是不用思考的事。老革命就这样成了少壮派的枪，带着诗稿去找神宗。
17: 苏轼这小子有问题，陛下龙飞在天，他却不敬，去寻什么折龙？我看这个要从重处罚。
13: 皇帝身边的张敦站了出来，及时拉了苏轼一把。
20: 称龙的未必都一定得是皇帝，人臣也是可以称龙的。照你这个逻辑推断，诸葛亮当年号称卧龙，是不是也有二心？
13: 退朝后，张敦悄悄指责王圭：
20: 你这样可不地道，这是要把苏轼一家子都置于死地。
13: 王圭老脸红彤彤的，嘴唇翕动一会儿，低声辩解：
17: 我这是听舒胆说的。
20: 舒胆的唾沫也可以吃吗？
13: 这件事儿肯定是真的，因为在常规的历史知识里，张敦是个小人间奸臣，关于他的宋人笔记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这件事是张敦政治生涯中极为罕见的闪光点，而且苏轼出狱后写给他弟弟的信里也说：
18: 张子厚平时给我医药救助，等到我落难了还替我说话。
7: 那张敦和苏轼是如何建立友谊的呢？
13: 话说当年苏轼在陕西凤翔认识了一位朋友，交谈之下才知道二人原来早有渊源。在苏轼参加考试那一科，他没有中状元，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没有，当年的状元是个叫张衡的小子，而这小子是张敦的本家侄子。那一年张敦其实也考上了，但他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子侄辈，丢不起这个人，卷铺盖回家，以后再考。后来又很容易考中了前三名。
4: 这小子是个人物啊。
13: 在凤翔那会儿，苏轼和张敦年龄也不大，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绩效考核，所以人们颇有雅兴，喜欢到处游玩。我们现在翻开苏轼的文集，可以发现每到一个地方，他放下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哪儿

0: 有名胜古迹，哪儿是不是有几个月不吃饭的艺人什么的。苏轼和张敦二人某日游南山，到达一处仙游潭，山势十分凶险，绝壁万仞，就在这悬崖上有一座小桥，说是小桥啊，其实就是一根摇摇欲坠的木头。
1: 咱俩一起走过去，到石壁上写个到此一游呗。
2: 哎，不去了，这也太不环保了。
0: 张敦就不管他了，自己带着文具，挽起袖子，平步过之。过去后还像猿猱一样垂索挽束，吊在悬崖上，饱蘸浓墨写道：
1: 苏轼，张敦来。
0: 写完后原路返回，张敦神采依旧，大气不喘。苏轼真是百感交集，一是感慨张敦的豪气，二来对自己的胆怯有点不好意思。他摩挲着张敦的后背：
2: 你今后啊，肯定能杀人。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生命，随时可以拼命，当然也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了。
0: 苏轼这句话说对了，他以后就会体会到张敦的狠劲。如果说这件事还不能塑造张敦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那么咱们继续举例子，用以说明张敦的处事风格。故事的主角还是苏轼和张敦，休息日他们在山寺小饮，喝得正高兴时，忽然听到外头有人惊呼：
3: 外面有只大老虎。
0: 两人喝得有点多，胆气豪壮，立刻策马去看热闹。等距离老虎十步左右时，马害怕了，打了响鼻，胆怯后退。张敦执意要过去，使劲鞭马前行。
2: 算了吧，你看四条腿的马都害怕，你跑得过他吗？赶紧回来吧。
0: 说完这话，苏轼自己调转马头，噔噔后退好几步。张敦不听他，游子催马往前：
1: 没事，我心里有数。
0: 这匹倒霉的马就这样被赶到了老虎前面。张敦带着一个铜锣在石头上击打，发出了金石之音。老虎则瞪圆眼睛看着这个奇怪的两条腿怪物，大概呀，老虎潜意识里觉得有点危险了，旋即虎躯一震，窜出几里地去。这些神奇的事情使张敦产生了一种自信，坚信自己是个牛人。听说哪个庙里闹鬼，他就专门去住，结果他一去，怪物果然就销声匿迹。
4: 我去，这算艺高人胆大，还是无知者无畏呢？
0: 苏轼和张敦二人性格如此的不同，一个温和幽默，一个桀骜强悍，这注定他俩不会成为永久的朋友。苏轼大约也意识到了张敦注定会走一条另类的道路。有一次他从外头回来，张敦正露着大肚子乘凉，就摸着自己的大肚子问苏轼：
1: 你说这里头是啥东西？
2: 都是造反的事儿。
0: 听到这个评价，张敦顿时草草附体，犹如听到乱世之枭雄的评价一般，很豪气地哈哈大笑。多年后，苏轼复制了这个故事，摸着自己日益松弛的中年肚子，问他的红颜知己：
2: 赵云呐，你说这里头是啥呀？
4: 一肚子不合时宜。
0: 说白了就是牢骚话。苏轼也是哈哈大笑，不过明显不够豪气，带着心酸。到苏轼下狱时，他和张敦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张敦念旧拉了他一把。但在宋史中，张敦被列在第一批奸臣里，而且我们注意到跟随王安石变法的那些人很多都被奸臣化了，但是他们的带头大哥王安石却不是。如此不正常的事却被刻意淡化了，乃至于很多人直接得到结论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主要是用人不当，因为这些人道德败坏才使新法夭折。
1: 这个逻辑也太直接了，不能成立。
0: 张敦之所以成为奸臣，一是他参与变法站位就不好，在当时很多人都反对变法的情况下， 张敦显然是站错了队。

0: 二是张敦性格强悍，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和苏轼的矛盾，无疑使很多人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偏颇。
1: 有点跑题了呢。
0: 哈，好了，不绕那么远了。苏轼还在监狱里煎熬着，眼巴巴等待我们去看望他。苏轼是个名人，在娱乐明星匮乏的封建时代，除了皇帝，我们还能拿谁当偶像呢？于是他被捕的事情就在朝野刮起了一股风，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当时的人们每天见面都要交换一下情报，最近苏轼是什么状况？在神宗这边，首先是承受到了苏粉的压力。这两位苏粉分别是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看来苏轼中老年妇女之友的名头绝非浪得虚名。神宗的祖母，当年的曹太后，看神宗神色有点不对。
1: 你最近心里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事比较多呀，最近有个叫苏轼的家伙，傍善朝廷，白纸黑字的给我抹黑。
1: 是苏轼苏辙吗？
2: 您怎么认识这个人？
0: 曹老太太就娓娓道来，讲述了那个苏家人传颂百代的故事。
1: 那年考完试啊，仁宗一蹦一跳的回去，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后代找了两个宰相。
0: 遗憾的是啊，还没等苏轼从监狱出来，这位粉丝就辞世了。他是太皇太后，辞世是一件大事，一般都要大赦天下。事实上，苏轼也希望借着这机会重获自由，所以在监狱里写了很多挽诗，深情怀念老太太的恩情。实际上，他们见没见过面都是个问题。大赦天下之际，另一位粉丝出面了，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告诉他，
1: 不要胡乱赦免那些恶人，你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0: 请注意，这个高太后在苏轼所有的粉丝里，他是最有权威的一个，而且他本人对苏轼人生际遇的影响简直不亚于苏轼的亲生父亲苏洵。除了两位女粉丝，苏轼昔日的朋友也都陆续站出来为他说情，这时候就显出了人情冷暖。其实真正为他说话的也没几个。
3: 你就说都有谁，我不在乎几个。
0: 那第一当然是苏轼的弟弟苏辙，毕竟血浓于水，苏辙恳请降职为哥哥抵罪。第二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完全是出于正义感。第三是在职的一些官员，比如吴充拿曹操容忍祢衡做比喻，劝神宗放了苏轼。最后一类呢，就是个别退休官员，这里头有个张方平，也是苏氏兄弟出川时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据说啊，他派儿子去给皇帝送信，替苏氏说情，但他儿子胆小没送出去，这件事令张方平很遗憾。后来见到苏氏还专门把原件拿出来。
4: 我当初确实去营救你了，不是我不够意思，你要相信我。
0: 看了张方平的营救信，苏轼啥也不说，伸出舌头啧啧几声。兄弟连心，只有苏辙读懂了哥哥的意思，告诉他的拥趸们，
2: 我哥不吐舌头行吗？你看老张的信里说，我哥哥文章天下奇才，这正是朝廷所忌讳的，他名声太高，和朝廷争胜，所以才被人胡整。
5: 那应该怎么写呀？
2: 就说本朝从没杀过士大夫，神宗皇帝好面子，害怕别人非议，自然收手。
0: 从说话语气判断，应该是在神宗驾崩后苏辙说这番话的。苏辙虽然比哥哥深沉有心计，但还是没有耗准神宗的脉搏。
1: 你文章写得好不好不重要，神宗不玩文字，神宗要的是能干实事的人，最讨厌不干事还瞎嚷嚷的纵横客。
0: 好了，苏轼在监狱等得太久了，我们还是回去啊，继续说他吧。苏轼临入狱前

0: 人心情极为沉重，就跟随行的儿子苏曼约好，平时送饭只送肉和菜，一旦高层做出处决的命令就送鱼来，好让自己有个思想准备，留下写遗嘱的时间。结果有一天鱼来了，还是腌制的鱼。在苏轼看来，这些小鱼就是来自地狱的勾魂使者。恍惚间，小鱼嘴里传来虚无缥缈的声音：
1: 来吧，你活不久了。
0: 我们现在知道苏轼以后出狱了还活了很久，他东坡居士的名号就是后来才取的，要是此鱼消息属实，就没有苏东坡这个人了。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是在京城待久后，父子俩弹尽粮绝，苏辙就去陈留化缘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去了。他的朋友们此时踪迹全无，司马光也一句话都不敢说，临出发前交代一个亲戚替自己送饭，但是忘记交代那个鱼暗号，这就有了误会。苏轼呆呆看着小鱼，半生前尘往事一一浮上心头。
3: 难道这一生就要了结在此处了吗？我的宰相梦，文坛领袖，难道就此打住了？不行，坚决不行，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0: 于是写了诗，托人悄悄交给弟弟苏辙。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

0: 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陛下，请上马。
8: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9: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0: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1: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2: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3: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2: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3: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2: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第30集。话说当年苏轼在陕西凤翔认识了一位朋友，交谈之下才知道二人原来早有渊源。在苏轼参加考试那一科，他没有中状元，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没有，当年的状元是个叫张衡的小子，而这小子是张敦的本家侄子。那一年张敦其实也考上了，但他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子侄辈，丢不起这个人，卷铺盖回家，以后再考。后来又很容易考中了前三名，

0: 这小子是个人物啊。
1: 在凤翔那会儿，苏轼和张敦年龄也不大，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绩效考核，所以人们颇有雅兴，喜欢到处游玩。我们现在翻开苏轼的文集，可以发现每到一个地方，他放下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哪儿有名胜古迹，哪儿是不是有几个月不吃饭的艺人什么的。苏轼和张敦二人某日游南山，到达一处仙游潭，山势十分凶险，绝壁万仞，就在这悬崖上有一座小桥，说是小桥啊，其实就是一根摇摇欲坠的木头。
2: 咱俩一起走过去，到石壁上写个到此一游呗。
3: 哎，不去了，这也太不环保了。
1: 张敦就不管他了，自己带着文具，挽起袖子，平步过之，过去后还像猿猱一样垂索挽树，吊在悬崖上，饱蘸浓墨写道：
2: 苏轼，张敦来。
1: 写完后原路返回，张敦神采依旧，大气不喘。苏轼真是百感交集，一是感慨张敦的豪气，二来对自己的胆怯有点不好意思。他摩挲着张敦的后背：
3: 你今后啊，肯定能杀人。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生命，随时可以拼命，当然也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了。
1: 苏轼这句话说对了，他以后就会体会到张敦的狠劲。如果说这件事还不能塑造张敦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那么咱们继续举例子，用以说明张敦的处事风格。故事的主角还是苏轼和张敦，休息日他们在山寺小饮，喝得正高兴时，忽然听到外头有人惊呼：
4: 外面有只大老虎。
1: 两人喝得有点多，胆气豪壮，立刻策马去看热闹。等距离老虎十步左右时，马害怕了，打了响鼻，胆怯后退。张敦执意要过去，使劲鞭马前行。
3: 算了吧，你看四条腿的马都害怕，你跑得过他吗？赶紧回来吧。
1: 说完这话，苏轼自己调转马头，噔噔后退好几步。张敦不听他，游子催马往前：
2: 没事，我心里有数。
1: 这匹倒霉的马就这样被赶到了老虎前面，张敦带着一个铜锣在石头上击打，发出了金石之音。老虎则瞪圆眼睛看着这个奇怪的两条腿怪物，大概呀，老虎潜意识里觉得有点危险了，旋即虎躯一震，窜出几里地去。这些神奇的事情使张敦产生了一种自信，坚信自己是个牛人。听说哪个庙里闹鬼，他就专门去住，结果他一去，怪物果然就销声匿迹。
5: 我去，这算艺高人胆大，还是无知者无畏呢？
1: 苏轼和张敦二人性格如此的不同，一个温和幽默，一个桀骜强悍，这注定他俩不会成为永久的朋友。苏轼大约也意识到了张敦注定会走一条另类的道路。有一次他从外头回来，张敦正露着大肚子乘凉，就摸着自己的大肚子问苏轼：
2: 你说这里头是啥东西？
3: 都是造反的事儿。
1: 听到这个评价，张敦顿时草草附体，犹如听到乱世之枭雄的评价一般，很豪气的哈哈大笑。多年后，苏轼复制了这个故事，摸着自己日益松弛的中年肚子问他的红颜知己：
3: 赵云呐，你说这里头是啥呀？
5: 一肚子不合时宜。
1: 说白了就是牢骚话，苏轼也是哈哈大笑，不过明显不够豪气，带着心酸。到苏轼下狱时，他和张敦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张敦念旧拉了他一把。但在宋史中，张敦被列在第一批奸臣里，而且我们注意到跟随王安石变法的那些人很多都被奸臣化了，但是他们的带头大哥王安石却不是。如此不正常的事却被刻意淡化了，乃至于很多人直接得到结论， 说王恩石变法失败主要是用人不当，因为这些人道德败坏才使新法夭折。
2: 这个逻辑也太直接了，不能成立。
1: 张敦之所以成为奸臣，一是他参与变法，站位就不好。在当时很多人都反对变法的情况下，张敦显然是站错了队。二是张敦性格强悍，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和苏轼的矛盾，无疑使很多人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偏颇。
5: 有点跑题了呢。
1: 哈，好了，不绕那么远了。苏轼还在监狱里煎熬着，眼巴巴等待我们去看望他。苏轼是个名人，在娱乐明星匮乏的封建时代，除了皇帝，我们还能拿谁当偶像呢？于是他被捕的事情就在朝野刮起了一股风，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当时的人们每天见面都要交换一下情报，最近苏轼是什么状况。在神宗这边，首先是承受到了苏粉的压力，这两位苏粉分别是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看来苏氏中老年妇女之友的名头绝非浪得虚名。神宗的祖母当年的曹太后看神宗神色有点不对。
5: 你最近心里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事比较多呀，最近有个叫苏氏的家伙傍善朝廷，白纸黑字的给我抹黑。
5: 是苏氏苏哲吗？
2: 您怎么认识这个人？
1: 曹老太太就娓娓道来，讲述了那个苏家人传颂百代的故事。
5: 那年考完试啊，仁宗一蹦一跳的回去，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后代找了两个宰相。
1: 遗憾的是啊，还没等苏轼从监狱出来，这位粉丝就辞世了。他是太皇太后，辞世是一件大事，一般都要大赦天下。事实上，苏轼也希望借着这机会重获自由，所以在监狱里写了很多挽诗，深情怀念老太太的恩情。实际上，他们见没见过面都是个问题。大赦天下之际，另一位粉丝出面了，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告诉他，
5: 不要胡乱赦免那些恶人，你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1: 请注意，这个高太后在苏氏所有的粉丝里，她是最有权威的一个，而且她本人对苏氏人生际遇的影响简直不亚于苏氏的亲生父亲苏洵。除了两位女粉丝，苏氏昔日的朋友也都陆续站出来为她说情，这时候就显出了人情冷暖。其实真正为她说话的也没几个。
0: 你就说都有谁，我不在乎几个。
1: 那第一当然是苏轼的弟弟苏哲，毕竟血浓于水，苏哲恳请降职为哥哥抵罪。第二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完全是出于正义感。第三是在职的一些官员，比如吴冲拿曹操容忍祢衡做比喻，劝神宗放了苏轼。最后一类呢，就是个别退休官员，这里头有个张方平，也是苏氏兄弟出川时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据说啊，他派儿子去给皇帝送信，替苏氏说情，但他儿子胆小没送出去，这件事令张方平很遗憾。后来见到苏氏还专门把原件拿出来。
6: 我当初确实去营救你了，不是我不够意思，你要相信我。
1: 看了张方平的营救信，苏轼啥也不说，伸出舌头啧啧几声。兄弟连心，只有苏哲读懂了哥哥的意思，告诉他的拥趸们，
2: 我哥不吐舌头行吗？你看老张的信里说，我哥哥文章天下奇才，这正是朝廷所忌讳的，他名声太高，和朝廷争胜，所以才被人胡整。
7: 那应该怎么写呀？
2: 就说本朝从没杀过士大夫，神宗皇帝好面子，害怕别人非议，自然收手。
1: 从说话语气判断，应该是在神宗驾崩后苏哲说这番话的。 苏哲虽然比哥哥深沉有心计，但还是

0: 没有耗准神宗的脉搏。
1: 你文章写得好不好不重要，神宗不玩文字，神宗要的是能干实事的人，最讨厌不干事还瞎嚷嚷的纵横客。
0: 好了，苏轼在监狱等得太久了，我们还是回去啊，继续说他吧。苏轼临入狱前心情极为沉重，就跟随行的儿子苏曼约好，平时送饭只送肉和菜，一旦高层做出处决的命令就送鱼来，好让自己有个思想准备，留下写遗嘱的时间。结果有一天鱼来了，还是腌制的鱼。在苏轼看来，这些小鱼就是来自地狱的勾魂使者。恍惚间，小鱼嘴里传来虚无缥缈的声音：
2: 来吧，你活不久了。
0: 我们现在知道苏轼以后出狱了还活了很久，他东坡居士的名号就是后来才取的，要是此鱼消息属实，就没有苏东坡这个人了。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是在京城待久后，父子俩弹尽粮绝，苏辙就去陈留化缘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去了。他的朋友们此时踪迹全无，司马光也一句话都不敢说，临出发前交代一个亲戚替自己送饭，但是忘记交代那个鱼暗号，这就有了误会。苏轼呆呆看着小鱼，半生前尘往事一一浮上心头。
4: 难道这一生就要了结在此处了吗？我的宰相梦，文坛领袖，难道就此打住了？不行，坚决不行，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0: 于是写了诗，托人悄悄交给弟弟苏辙。苏辙收信一看，除了抒发与君世世为兄弟的亲情，还有极为主旋律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他知道哥哥的意思，就把此信退了回去。监狱方面一看这是政治犯的作品，按规定必须上缴，于是神宗皇帝看到了苏轼的表白。与此同时进行的是王安石的营救。王安石当时退居金陵，上书神宗：
5: 哪有在太平盛世杀害有学识的人呢？
0: 总之啊，在这些因素综合交织下，苏轼终于结束了他的牢狱生涯，逃出升天。当然了，在苏轼自己看来，此事又是另一番模样。据他自己讲，某天他在监狱里熄灯号响后正要睡觉，忽然进来两个人，一声不吭睡下。苏轼也没理他们，以为是新来的犯人，自顾睡去。半夜里，苏轼在黑田乡里正神游，忽然被人摇醒，原来是两个新犯人。
6: 恭喜苏学士。
4: 啥意思啊？
0: 二人不再说话，叫他好好睡觉，随即离开。后来才弄明白，这两个是神宗派来的小黄门，潜伏过来探视苏轼的。据说他们回去报告了苏轼呼噜连天的睡态后，神宗点点头：
6: 我知道苏轼胸中无事。
0: 言下之意啊，神宗还是赞叹了苏轼的心胸坦荡，监狱之旅如履平地。这件事儿经过传播后变得很著名，和鱼暗号一样流行，至于真假就很难考证了。神宗派人看看苏轼有没有继续牢骚不断，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此一来，也认证了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神宗呢，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给他敲敲警钟。
1: 苏哥说了，这个警钟敲得好，下次别敲了。
0: 神宗感觉差不多了，有点解气时，就把苏轼放出去了。这就有了他的黄州之旅。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官儿小不说，还不得签署公事，属于坐冷板凳的处理官员。对苏轼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他被命运之神安排被动地在黑牢里待了一段时光，是不光彩也不舒坦的，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0: 这一座黑牢正如一个酿酒作坊，苏轼在落寞忐忑之后流出五谷佳酿。
1: 苏轼也说自己文章无文如万湖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莫非就是这个意思？
0: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变得谨小慎微，无复往日的潇洒不羁。最重要的是啊，在此后的黄州生涯中，苏轼人格中最为宝贵的一面被发掘出来了，他变得愈加达观，无论在如何恶劣的环境下都保持了精神的富足和娱乐的精神。到黄州后，苏轼给张敦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这封信不同于他往日的游玩应景文章，显得很是质朴老实。
2: 自从我出事之后，大家都不和我往来了，即便是亲戚朋友也一字不写，只有老朋友你给我写信，而且还听说你当了副宰相，我很欣慰。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跟身边的朋友们说，张敦奇伟绝世，肯定是一代伟人，对他来说封侯将相简直不当回事儿。
0: 叙旧完了，苏轼又进行了自我检讨。
2: 我自己之所以犯事，就像是得了神经病，又好似被什么怪物附体，控制不住自己，大概这就是我穷命所致吧。现在病好了，我反思自己甚是惭愧，如果这样还是不思悔改，我还算是人吗？
0: 到黄州后，不管苏轼如何落魄，好歹还是国家官员，到任后照例得写一封感恩戴德的谢表，感谢皇帝把自己安排到这里来工作。这一次苏轼可不敢耍嘴皮子了，变得异常老实，说自己无官可削，扶己之危。神宗拿到这谢表后仔细看了，露出小人得志的笑容。
3: 苏轼，你也害怕打屁股了吧？
0: 降服了苏轼这只文坛螃蟹，神宗呢终于舒坦了，可他终究舒坦不起来，作为帝国的一把手，要操心的事情太多，和苏轼斗气只是娱乐活动而已。神宗的烦恼很快就来了，而且来的气势汹汹，当然了，他这是自找的。自从王安石开始变法后，国库里收罗了不少钱，有了这些钱垫底，神宗的志向就越来越大，和他的每一任祖宗一样，他把目光伸向了遥远的北方，那边的宿敌辽国现在过得也不轻松，腾不出手来欺负别人，倒是西夏似乎啊挺活跃的。
4: 停，别打仗，打仗准完。
0: 西夏很小又那么活跃，最要命的是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这就让他成了神宗的菜。很可惜，神宗雄心勃勃地组织的两次北伐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具体的原因很复杂，一来宋军多年没有参加实战，早忘记了如何打仗，二来用人不当，第一次用宦官李宪，第二次用徐禧，酿成了惨绝人寰的永乐之役，帝国复兴的小苗苗顿时被铁蹄践踏凋零。
4: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0: 对西夏战争的失败不光影响了国力，也打掉了神宗的盲目自信和虚荣心，本来这应该是他人格成熟自我修炼的一次机会，但是大约是由于性格过于刚强吧，神宗心中的郁闷甚至影响了他的身体状况。不知道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边境战事失利的影响，自此之后神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三年后神宗怀着万丈雄心驾崩了，享年38岁。
1: 难道这哥们儿抑郁了？
0: 神宗之后帝国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0: 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层的人事变动会对每个人的命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闷头编书的司马光抬起了头，苦中作乐的苏轼也看到了迟来的曙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九十八。

0: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

0: 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台风季节对平台影响较大，防灾减灾时刻不松懈。当台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高空设施，清理阳台杂物。暴雨天气，远离低洼积水区域、地下通道及地质灾害易发点，时刻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风险。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扒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新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培育积极心理品质，护航健康阳光成长。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为守护同学们身心健康，北门小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开展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活动主题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活动期间，我校一直秉持健康第一的理念，开展心理主题班会、科普宣传和趣味心理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我们学习认识情绪、调节心情、培养自信、勇敢、善良的良好品质。同时，学校重视家校共育，通过家长课堂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家长学会科学沟通，用心关注我们的心理变化，共同营造温暖和睦的成长环境。学校不断完善心理辅导服务，老师们加强心理知识学习，精心关注，耐心陪伴每一位同学，为我们打造安全温暖的校园环境。身心健康是快乐成长的基础，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同学要学会管理情绪，大胆倾诉烦恼，遇到困惑主动告诉老师和家长，友善待人，接纳自己，保持阳光乐观的心态。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拥有健康积极的心理，快乐学习，向阳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凝聚家校育人合力，搭建温馨高效的沟通桥梁。4月28日晚间，北门小学召开2026年春季家长委员会会议，即七中家长会。本次活动以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形式开展，全程由我校德育处主任林余霞老师主持。会议前期，学校精心筹备，各班教室布置的干净温馨、暖心的欢迎标语，营造出融洽美好的家校交流氛围。会议伊始，我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长安带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校长结合生活案例，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品格教育等方面，分享科学实用的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活动现场，学校对优秀家委进行表彰颁奖，感谢家委们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助力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随后便是各班开展班级座谈，班主任详细反馈同学们在校的学习状态、行为习惯以及心理状态。各科老师结合学科特点，分析学习要点，给出专业建议。同时，家长代表上台分享育儿经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座谈最后，不少家长留下来与老师一对一沟通，针对性探讨教育方法，为孩子量身制定成长计划。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未来我校将继续携手各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同行，陪伴每一

0: 灭学子，向阳生长，逐梦远航。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博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虽然我们还是小学生，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颗想要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小种子，那就是责任与担当。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责任。责任藏在爸爸妈妈每天早起为我们准备的早餐里，藏在老师耐心的教导中，也藏在警察叔叔守护我们平安的身影里。责任从来都不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小学生，我们同样肩负着属于自己的责任，认真完成作业，不让师长操心，在校园里遵守纪律，和同学友好相处，在家主动劳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这些都是最简单最朴实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担当呢？担当就是遇到困难不逃避不退缩，勇敢直面问题，努力克服挑战，就像勇敢的小英雄，不惧困难，守护自己的小天地。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担当是遇到难题坚持不懈，虚心请教，看见垃圾主动弯腰捡，爱护环境是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同学们，虽然我们年纪尚小，但微小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坚持责任，勇于担当，我们的班级、学校、社区，甚至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温暖美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更要从小培养责任的意识，珍惜时光，勤奋学习，用知识补充自己，心怀善意，乐于助人，把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我想说，小小肩膀大大担当，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行动诠释责任，用成长点亮未来。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有责任有勇气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歌曲演唱《红红的太阳》。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弹性单一声音要素对比型强与弱的对比。强与弱主要表现为气流和发音强度的变化，也就是音量大小的变化。紧张、有力或者激昂等感情色彩常表现出比较强的音量，而软弱、无力或者消沉的感情色彩通常表现出较弱的音量。与高低变化相同，在声音的强弱变化中也体现着一些其他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强往往跟高音和明亮音色相联系，而弱往往跟较低和较暗的音色相联系。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手段，适度的强弱对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用词或句子的强弱对比来练习强弱变化。举个例子，他的心砰砰地跳着，砰砰的声音是比较强的。再来一个，他暗自下定决心，我绝不能那样做。前半节他暗自下定决心是弱的，后半句我绝不能那样做是强的。最后一个例子，第一锤打下来，他的双手感到有些震动，第二锤震得他虎口发麻，第三锤打下来，他整个身子都弹了起来。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第三个例子是由弱增强再到强的变化。第一锤打下来，第二锤，第三锤打下来。小朋友们，你听出来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六年一班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我是狗。人们喊我的时候叫我猪猪。几年前我出生在超市里，我是铃铛妈妈的第四个孩子。刚断奶能吃饭的时候，我被送到了一户人家，和东东他们成为了一家。东东是一个人类小孩。我再介绍一下我妈妈铃铛，她是这个小区里有名的超级妈妈，因为她每年都会生特别多的孩子。你在小区里遇到的狗狗，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不认得他们的长相和气味，但是我能确定他们都在努力的生活，所以只要听到他们的叫声啊呜噜啊哈呜噜，我都会积极的回应。虽然记不起来他们是谁，但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每当这时，人类爸爸就会说，猪猪安静点。说到深夜的叫声，爸爸一点儿也不差，不过他的声音有点不怎么样，毕竟爸爸是人类。早上爸爸出门了，东东出门了，奶奶也要出门了，那我也要出去，我也。可是他们都走了，只把我留在家里，我只能在家里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过了一阵， 楼下来快递了。等着等着等着，啊，是小鸟。等着等着等着，野猫的猫粮来了，在16号楼的停车场方向，野猫们该开心了。等着等着等着，3楼的姐姐回来了。等着等着等着，奶奶终于回来了，带我去散步喽。我飞快地到处跑着，车底下是野猫，小鸟被我吓跑，电线杆处的尿是玲玲的。那是，猜我看到了什么？是东东回来了。东东摔倒了，人类小孩真弱弱，都已经5岁了还跑不稳，没办法，只能我来保护他了。我和东东一起吃零食，我开心极了，汪汪汪的叫个不停。银鱼味薯片什么时候吃都是这么香。不过话说回来，东东这个孩子真麻烦，耍赖哭鼻子，到现在还尿裤子，有时候还会尿床，没办法，我要一直照顾他。东东睡着了，好香的味道啊，我也有点困了，肚子，哎呀，糟糕，我把便便拉到床上了。猪猪，你这家伙，奶奶像怪物一样吼着，今天晚上我被关到了阳台，我想我不应该大声叫了，就自己小声哭了。可是东东应该听见了，他带着毯子来到阳台，抱着我一起睡觉，我睡得可香了。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句话揭示了为人处事的两大核心原则，那就是宽厚与诚信。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是飘萍身，无畏江湖浮沉，道生死一瞬。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日。

0: 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

0: 成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陆续续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 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 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3: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一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G-Funk Era。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如跳舞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通过跳舞来表达情感和释放压力，而不是依赖言语交流。歌曲强调节奏感的重要性，认为跳舞是每个人天生的天赋，能够让人感到舒适和自由，消除孤独。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温兆伦的歌曲《还能爱我多久》是一首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收录于他的音乐专辑《还能爱我多久》当中。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92年7月1日。还能爱我多久呢？这个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复杂情感，尤其是关于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的爱情结果。歌词中提到还能爱我多久，反映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迷茫和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为了爱梦一生，是王杰在1991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深情的渴望，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信念和爱的情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就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台风季节对平台影响较大，防灾减灾时刻不松懈。当台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高空设施，清理阳台杂物。暴雨天气，远离低洼积水区域、地下通道及地质灾害易发点，时刻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风险。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两岸职工自行车赛历经12载，以赛促融，吸引两岸超万人次同场竞速，成为两岸同胞共建美好家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闽超常规赛第四轮平潭队对阵宁德队赛前发布会召开。
0: 闽港澳台特澳旱地冰壶交流赛暨全省特澳旱地冰壶比赛落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车轮滚滚，海风作伴，一条赛道连接两岸。作为国家级对台交流品牌项目之一，平潭两岸职工自行车赛已经举办了12年，累计吸引两岸职工骑手1.3万人次并肩竞速，其中台胞超过2600人次。它不仅只是竞技场上的风驰电掣，更是两岸同胞从一起骑车到一起回家的情感纽带。从竞技到骑游，从赛场到家园，这条赛道正成为两岸职工并肩驰骋共建家园的美好图景。坐拥碧海银滩与滨海绿道，平潭得天独厚的山海风光为赛事增色添彩。12年来，平潭持续优化赛道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凭借优质赛道与周全服务，让这场两岸骑行盛会焕发持久生机。
2: 这边竞赛的强度挺高的嘛，所以其实我也鼓励台湾的选手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过来这边多参加这边的比赛，因为强度高以外场次也挺多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蛮好的体验。
3: 两岸共同家园真的就是名副其实，所以我们车友来这边有一些人啊也是好几年都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这边呢、啊、看到这个建设越来越繁荣啊，就是环境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更多我们台湾的人都过来这边，尤其是平潭建设真的非常快。
0: 目前平潭两岸职工自行车赛已被成功纳入国家级省级对台交流品牌项目，逐步成为海峡两岸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IP。 为深入挖掘体育加旅游特色，赛事连续6年举办骑游活动，营造两岸骑友并肩驰骋共赏美景的交流氛围。
4: 我们希望后续的话把这个比赛往更专业化的方向再发展一下，就是把明年的赛事，然后可能会调整一下赛道，然后明年的骑游也会调整一下线路，然后我们尽量的就是把这个赛事往这个两岸往国际化的这个方向再往上推，然后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0: 以赛促融，以情暖心，实验区深耕两岸职工交流，擦亮特色交流品牌，通过举办各类技能竞赛、体育赛事活动，累计吸引超5000人次台胞赴兰交流。与此同时，实验区台胞台企工会联合会常态化组织在兰台胞开展暖心服务与交流联谊，筑牢归属感，建设台胞台企共享职工之家，完善功能配套，为在兰台胞打造温馨家园。
5: 接下来呢，我们会为我们的台胞职工争取更多的福利，为他们能够享受同等待遇啦等等，包括职工两岸的互认上面的机制，让台湾的这些职工能够到我们这个地方一落地就能够直接享受更多的福利。
0: 未来实验区总工会将发挥区委优势，积极探索两岸职工融合发展新路，持续办好两岸职工自行车赛、职业技能大赛、文体联谊等活动，进一步拓宽两岸职工交往渠道。
6: 我们将积极为两岸职工搭建交流平台，为在兰台胞职工提供与大陆同等待遇，完善职工服务阵地，将工会送温暖、权益维护等服务全覆盖延伸至台胞群体，让在兰台胞工作安心、生活舒心，推动两岸技能人才交流互鉴，助力台胞在兰创业就业。
1: 14号，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带队深入苏平片区当胜村，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暨意见建议征集活动。 会上，与会代表结合当胜村基层治理实际情况，围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涉农法治宣传等民生重点领域踊跃发言。大家对平潭法院深耕基层、司法便民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乡村治理发展现状，提出多项贴合实际、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董宇表示，实验区人民法院始终把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本次座谈收集的意见建议，将逐条梳理、细化研究、闭环落实，用心用情妥善解决群众身边的司法难题，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司法实践中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0: 15号晚，闽超常规赛第四轮平潭队对阵宁德队赛前发布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召开。
1: 发布会上，平潭队主教练何斌携队员西维军分别就球队近期训练状态、本场比赛备战计划等问题作出回应。面对即将到来的强敌，球队全员已做好充分准备，将以饱满状态迎接主场赛事。
7: 我们明天注定是一场不轻松的比赛，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

0: 详细的准备了，希望我们这个也能够用比较好的执行教练组的这些战术部署，然后会一直陪伴我们的不离不弃的球迷，带来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吧。
1: 这是我们平潭的第二个主场，希望明天的这个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吧。啊，因为这个三场比赛我们产生了第一个进球，既然第一个进球产生了，可能离第一场胜利就不远了。
2: 15号，2026年海峡亲情携手圆梦闽港澳台特澳旱地冰壶交流赛暨全省特澳旱地冰壶比赛在平潭圆满落幕，三名代表队获得冠军，福建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代表队获得亚军，平潭代表队获得季军。经过小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三名代表队与省智协代表队展开冠亚军争夺战。比赛现场，选手单膝跪地握壶瞄准推送，动作一气呵成，每一次漂亮的击打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最终三名代表队以2-0获得冠军。
3: 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状态都还不错，队员们也非常的开心，也期待的来年可以再战，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4: 这个已经远超于我的预期了，我们14个队伍整体的水平已经明显极大的进步，旱地冰壶对我们特殊教育学校是一项非常容易促进学生自信自强的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平台。
5: 感受航空知识，解锁科学奥秘。近年来，平潭珠屿湾研学营地依托独特场景和完善设施，正成为孩子们走出课堂、触摸科技的第二校园。
6: 在平潭珠屿湾研学营地，平潭城东小学正在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现场，学生在海峡空天未来馆、火箭工厂聆听航空知识讲解，了解飞行器原理，并体验了模拟飞行的乐趣。在随后的科技手工环节，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制作智力小车，将科学原理变为手中的作品。
7: 我刚才是玩的战斗型的类型，敌人也是有人操控的，就很好。我平常喜欢这种打击类型的。
8: 这个地方好像是涉及到航空这一块的，然后觉得孩子们对于航空都非常的好奇感兴趣，他们在车上就已经开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所以我想今天的研学应该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6: 据了解，平潭珠屿湾研学营地依托珠屿湾影视基地，单批次可容纳500到600人食宿，目前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航空航天科技、无人机、影视、非遗手作、科技等5大主题课程，课群覆盖区内外研学、夏令营、艺术写生及银发研学，去年共接待区内外研学人员20000多人次。
9: 下一步我们将注重开拓海洋类、两岸融合类、影视类及本岛特色主题研学课程开发，为接待更多的区内外研学学生做好接待服务保障工作。
2: 近日，实验区机车协会正式成立，将为平潭文旅融合与两岸民间交流搭建新桥梁。
10: 该协会主要吸纳全区机车爱好者入会，协会以服务会员、规范机车骑行活动、助力平潭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宗旨，致力于凝聚机车爱好者群体，推动机车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11: 台湾也是一个机车、重机车的一个聚集地，所以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协会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我想在我们的区域内部跟的外部，我们会形成一个链接，不定期的举办各种活动的话，对于整个平潭旅游业、包括餐饮业、包括住宿业的发展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0: 针对实验区现有的禁摩管理规定，协会将主动对接交管部门，共同规划合规的机车行驶线路，引导骑行活动从零散无序转向规范有序。同时，协会将建立会员及车辆管理档案，核查骑行资质与车辆手续，全程监督安全骑行行为，倡导文明骑行、安全骑行。
5: 天气转暖，健身正成为平潭市民的生活新风尚。如今的健身热潮早已不止于广场舞和慢跑，从专业健身房的力量训练到户外运动的蓬勃兴起，一股覆盖全龄、贯穿场景、带动消费的运动浪潮正在平潭涌动。记者走访发现，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

0: 是外地游客都在用运动感受这座海岛城市的活力。
1: 在位于海滩东路的一家健身房，有的市民在跑步机上匀速奔跑，使用器械进行力量训练，还有市民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专项训练，
2: 能让我们有更好的体魄、更好的身材，进入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天。可能偏向于有氧啊，对于心肺这些训练，避免就是身体就是太过虚弱，出现低血糖或者三高这样症状。
1: 春夏是人们锻炼的高峰期，20至40岁的上班族是主力，他们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减脂塑形和恢复身体状态。最受欢迎的训练方案就是有氧与力量结合。
3: 上班族可以做一些碎片化训练，比如每天10到20分钟居家训练，比如做深蹲啊、俯卧撑、核心等，利用午休的时间下班后做快节奏训练，关键是频率要比较稳定，比单次的强度更加重要。
1: 健身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在翠园，许多中老年人或是随着音乐跳健身操，或是在使用健身器材进行简单的身体锻炼。
4: 锻炼的时候就是早晨5点多来这里，下午就是4点多到这边，就感觉好像身体舒服一点了。
1: 健身热潮直接拉动了相关装备和服务的消费。在西航路翠园东巷的一家自行车店，近期前来保养维修和购买配件的顾客明显增多。
5: 逐渐天气变热，特别是清明过后，比如说像更换链条，还有个是轮胎内外胎，还有个是刹车加油这一块的偏多一点。因为我们这平潭这边一个骑行环境是很好的，也是这几年大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环境也是越来越棒，更多外地的车友来平潭这边一个骑游这一块。
6: 我今天准备去北部生态蓝道骑。平潭休闲的话，环岛东路或者说竹雨湖那边比较适合城市休闲，然后风景的话主要还是在北部生态蓝道那边，它那边海景也好，然后有风车什么的，道路也完善，然后骑乘群也越来越多，然后赛事也办得很好。
1: 户外运动的兴起也带动了户外运动装备销售热潮，单层冲锋衣、登山包、帐篷、露营桌椅等户外装备的销量也迎来增长。
7: 最近南岩内比较多，像游客他们进来的也会比较多，这段时间像游客进岛，然后刚好是因为卡在我们南风这边天气，白天又太热，晚上的时候又会冷一点，所以他们那时候来这边购买冲锋衣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8: 近日，由君山镇社工站牵头组建的潭中乐龄志愿队正式成立，首批成员均为女性，平均年龄65岁。
9: 面对辖区高龄独居老人生活陪伴少、日常照料缺等现实困难，君山镇社工站不断探索邻里互助新模式。这支志愿服务队主打老帮老，成员都是社区里的热心邻居，用邻里之间的信任和关爱打通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都是住在潭中社区的邻居，大家都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加入服务队可以用我们的时间和爱心为社区、为邻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9: 这支志愿服务队成立后开展了首次培训，社工人员讲解了探访礼仪、急救常识和沟通技巧。接下来，君山社工站还将通过常态化入户探访，切实解决社区内困难群体的实际问题。
11: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会引导他们参与常规的社区环境卫生活动协助，另一方面重点围绕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访、陪伴关爱、生活协助和安全提醒。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1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13: 陪伴我
12: 可以心笑颜。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

0: 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评弹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满腹，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

0: 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25集。
8: 哎，小黄浦。
9: 车厢过道当中，小黄浦和谢飞正往这边走，他俩也看到了周平，高兴地笑起来。小黄浦上身穿一件很时髦的米色夹克衫，脚上蹬着一双样式老派、半新不旧、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留起了头发，身上一点当年知青的影子都没有了。谢飞则身穿连衣裙，外套一件勾出空心花样的小毛衣。赵天亮站起时，小黄浦和谢飞已经走到跟前了，赵曙光和冯小兰也站了起来。
10: 哎，没想到咱们在同一次车上。
11: 小黄浦，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嫂子。
10: 哦，你好。
9: 赵曙光和冯小兰向小黄浦伸出手，小黄浦握着赵曙光的手说：
10: 哎哥，正是因为你，当年我们全班才知道了陕北有个叫坡底村啊。
11: 啊，这常听天亮说到你呢。
9: 小黄浦与冯小兰握手时，冯小兰问道：
12: 哎，小黄浦，你们也去参加画展？
10: 啊，是啊是啊，同班战友的事能不去捧场吗？也许沈丽将来成了位大画家，那也等于给我增光了嘛。
9: 周平抱着孩子，指着谢飞对孩子说：
13: 叫姨，

0: 一。
1: 哎，你这孩子起名字了没有呀？
0: 叫赵顾，顾得了东，顾不了西的顾。
2: 哎，这什么名字啊？起的也太随意了吧。
0: 天亮起的。
3: 咱不是没多少文化吗？
2: 哎，到点了，咱们都去吃饭吧。
1: 哎，我请，我工资最高嘛。
4: 谢飞从小黄埔背后拍着他的肩说：“
1: 哎，我这口子请吧，这退还他家古董的时候呀，少了好几件呢，说是要赔给他家20000块钱。这他老爸说了，那笔钱是归他的呀。我和他结婚啊，就可算是抱住了一个大金娃娃呢。”
4: 大家便又都笑了，先后往餐车走去。夜幕下的哈尔滨列车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张静言、齐勇站在两辆三轮平板车前，赵曙光等六个人站在他俩对面。赵天亮向赵曙光和冯小兰介绍张静言、齐勇：“
5: 这是我当年第一任排长张静言，文革前的老高三，现在是哈尔滨锅炉厂的党委副书记。这是我后来的排长齐勇，也是老高三，刚考上哈工大。”
6: 哎，哈军工。
5: 我忘了，我记错了，老了，这脑子呀不够用了。哎，忘了告诉你俩了，我哥留在陕北了，当公社书记，我嫂子还在西藏，过几年才能转业。他俩正巧都在北京探家，听说沈丽要办画展，也就跟着我和周平来了。
6: 我父亲和我母亲嘱咐我说呀，一定要替他们当面对你们说，说特别感激你们呀，你们四个哈尔滨知青老大哥，当年对我弟弟那种种的爱护。
3: 哎，不说那些，不说那些啊，初次见面是不是咱们应该抱一下啊？
4: 于是赵曙光情不自禁地与张静言、与齐勇拥抱。
5: 哎，上车。
4: 齐勇招呼大家坐到了两辆三轮平板车上。两辆三轮平板车穿过市中心，驶入一条灯光稀少的僻静街道，在一处院落前刹住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齐勇对大家说：“
6: 这儿是静言他们厂的这老俱乐部，这新俱乐部盖起来了，这椅子都搬走了，宽宽敞敞的，正好适合办画展。这再说冲静言的面子，分文不收，算赞助。
7: 哎，这个到时候会有人来吗？”“
6: 肯定会有的。这个老黄他负责宣传，他说每天有几百人参观，这不成问题。”“
3: 来来来，大家往里走啊，他们呀都在地下室呢，来跟我走，先去看看他们。”
4: 张静言领着大家往里走，大家都跟在张静言身后走向地下室。张静言在出入口回头嘱咐周平：“
3: 小赵，你抱着孩子下台阶的时候小心点啊。”
4: 赵天亮就将孩子从周平怀中抱过去了。这间地下室变成了木工车间，到处放着木条、木板和油漆桶，遍地的爆画。张静言、齐勇、黄伟、魏明、孙曼玲的五位父亲都成了木匠和油漆匠，他们有的在锯木头，有的在刨木头，有的在刷油漆，有的在量尺寸。齐勇站在敞开的双扇门口，像是参观引领者似的，别人站在他的身后看着干活的父亲。“
6: 那是我们的父亲，他们在帮忙做画框呢，这木条啊都是哈尔滨知青赞助的。走吧，这儿没什么好看的。”
4: 说罢转身要走，孙曼玲的父亲叫住他：“
8: 哎，小子啊，我跟你说啊，你给我站住！咋的了这是？啊，我们白天上班啊，晚上到这加班，都不值得你向他们介绍介绍我们吗？”“
6: 哎呀，我介绍了呀，您没太注意听。我刚才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呀是我们的父亲。”“
8: 这我们还是你们父亲？有你们这么介绍的吗？啊？不，我跟你说，谁是谁父亲啊？啊？你问他们，他能分清吗？” 这家伙他们叫啥名字啊？你最起码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这，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们老齐家就教育出这等儿子来，要我看呢，都30出头的人了，你说大学生啊，咋还这不懂规矩呢？哼，这家要是我儿子，我早就一巴掌扇死他了。我，
9: 嗨，那现在不也是你女婿了吗？啊，这一个女婿半个儿，你呀，你要是看不惯啊，那你就替我扇嘛。啊，
8: 哎，没错啊，没错。哈哈哈哈，哎。你可别真删啊，真删那齐师傅会跟你打架的。
3: 好好好，都别说了，那我就详细的介绍。这位要删我的是孙曼玲的父亲，我的岳父。这位是老黄的父亲，这位是老魏的父亲，这位呢是静言的父亲。这不多余吗？来来来，你们都过来。
4: 他将赵天亮、小黄埔、周平一一扯到父亲们跟前，不耐烦地说，
3: 他们从新疆接羊群路过哈尔滨那一年你们都见过的呀。
7: 几位大爷大叔，我叫徐进步，他们都叫我小黄埔。这位是我媳妇，叫谢飞。
4: 赵天亮也主动向他们介绍，
5: 几位大爷大叔，这是我哥，这是我嫂子，我抱的是我儿子。
3: 这个几位父亲大人现在满意了吗？满意了就赶紧表个态吧。
8: 哎呀，你看他啊，他怎么跟他们说话呢？这么没耐心呢？你说这孩子，你看你们静言多沉稳的啊，从来啊他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句的，这孩子我喜欢。
10: 大叔，实在看齐勇不顺眼啊，让小孙跟他离，正好我还单身呢，我愿意给您当女婿。
8: 这家伙这话说的，
1: 哎，都快看看去吧，沈丽那儿又不对劲了。
4: 孙曼玲匆匆走过来，着急地说，刚才的轻松一下子消失了，气氛沉闷起来。张静言焦急地问，
7: 啊，沈丽她怎么了？
1: 哎呀，她自己反锁在她那画室里头，也不开门也不吃饭，叫她也不答应，也不知道里边干啥呢。
7: 多长时间了？
1: 都快3钟头了。
7: 哎呀，这没从窗户看他在干什么吗？
1: 那是地下室，哪有窗户呀？
5: 哎，他从北京来的时候我送他上的车，那时候他精神还挺正常的呀。
3: 哎，咱们哥几个这操心的命啊。
4: 他转身便走，众人默默地跟了过去。众人来到地下室某一房间门前，黄伟、魏明、杨一凡站在门旁。魏明对众人摇头道，
9: 看你们的了啊。
4: 那门是严实的铁皮门。张静言上前拍门，大声地问，
7: 沈丽、天亮、周平、小黄埔也为你画展的事儿来了，你都不出来见见吗？
4: 门里寂静无声。张静言从门前退开，向齐勇摇摇头，齐勇便也上前拍门，大声地说，
3: 沈丽，你这样也太不对了吧，你太让哥几个寒心了啊。
4: 门里依旧没声音。魏父对众人说，
11: 小伙子们，这看来啊得找东西撬门了。
4: 张父阻拦道，
12: 这个依我看先别急，还不到那一步呢。
9: 这怎么又犯病了呀？你说这。
4: 齐父皱着眉，一脸担心。黄父摇头叹息，
13: 哎呀，这画画画得那么好，可惜呀，可惜个人才了。
4: 赵天亮背着的儿子突然尖声大叫，
14: 沈丽叔叔出来，再不出来你就是坏叔叔。
4: 他的声音特别尖利，以至于谢飞捂上了双耳，吃惊地看着那孩子。门里还是毫无动静。赵顾从赵天亮背上溜下地，走到门前，握着小拳头用力地拍门尖叫，
14: 坏叔叔，坏叔叔，坏叔叔。
15: 儿子呀，别叫了别叫了，会叫坏嗓子的啊。
14: 妈妈妈妈，他是坏叔叔。 叔，我不想看叔叔的画了。
4: 门里终于发出了抽开门栓的响声，众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门。门终于打开了，沈丽从里面闪了出来，奇怪地问大家：
6: 班长，你们几个怎么也来了？
5: 他们也来帮你办画展。
6: 为什么都来凑热闹？为什么？谁能告诉我呀？为什么呀？
4: 众人都默默地望着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沈丽走到周平跟前，细看赵顾片刻，转身问赵天亮：
6: 哎，天亮，这哪里来的一个孩子呀？
5: 是我和周平，我们的儿子。
4: 沈丽高兴地笑了，从周平怀里抱过去照顾，问道：
6: 小朋友，你叫赵什么呀？
14: 哼，我不告诉你。
5: 赵顾，我起的，图叫来顺口。
6: 顾？哪个顾呀？
5: 就是相互照顾的顾。
6: 哦，好名字，好名字，很艺术。
4: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不知他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
7: 他怎么了？
6: 这百家姓中的个性啊，双子名也罢，单子名也罢，如果统计一下，重复的可多了去了。
4: 沈丽大师授课似的说着，一手抱孩子，一手指点赵天亮、周平、小黄埔、齐勇等。
7: 哎呦，他这比这手真忙。哎，
6: 你的名字，哎，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名字，这你们大家的名字，也包括我的名字，在中国呀，至少能找到几百个。可是赵顾这个名字，这也许是唯一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肯定也很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知道吗？
7: 不知道。
16: 不知道。
7: 你说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艺术创作追求唯一性，这唯一性就是排他性，不能成为唯一，这起码不能成为一堆，一堆啊，就没有艺术价值了。你们明白吗？
7: 好像
16: 是
7: 明白点。
16: 是，
6: 同意是那么回事，不同意也是那么回事，这某种规律啊，不管某些人如何反对，它还是规律。
15: 沈丽，我们都不反对。
6: 都不反对？那都不反对，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我，瞪着我干什么呀？
7: 我们没有，我们瞪着你就是……
14: 我打你，打你，打你，我打你！
4: 啪的一声，赵顾的小手扇了沈丽一个耳光，众人都被这孩子突然的举动弄懵了。沈丽吃了一惊：
6: 啊，为什么打我呀？
14: 因为你是坏叔叔，因为你让大家着急，因为你胡说八道，还不许别人反对。
6: 这
4: 沈丽也愣愣地看着小赵顾。赵天亮生气地说：
5: 赵顾，你怎么敢打叔叔？快向叔叔。
7: 嘘。
4: 沈丽向赵天亮竖起一只手掌，赵天亮只好把说了一半的话收住。
14: 你干嘛呀？你放开我，放开我，妈妈，妈妈。
4: 沈丽却抱着小赵顾突然一转身，两步就跨进房间去了，同时将门关上。众人不约而同地扑向了铁皮门。周平拍门大声地说：
15: 沈丽，沈丽，你干嘛呀？他可是个孩子，你千万别把他怎么样啊。
4: 门里悄无声息。周平反身背靠在门上，双手捂住脸，蹲下哭了起来。
15: 沈丽，
5: 快找工具撬门，
16: 都闪开，我手里有锤子。
4: 众人两边闪开，张富将羊角锤的锤角卡向门边。小黄埔问张静言：
7: 哎，静言，他这样还有必要替他办画展吗？
12: 住嘴，这没劲的话以后别再说了。
5: 哎，先别泄气啊，看情况啊，看情况。
4: 张富双手用力一撬，门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原来，门并没有从

0: 插上。众人进入，惊讶地看着里面的情况。小赵顾坐在一只高腿凳上，沈丽一手调色板，一手画笔，再往小赵顾额头上写王字。孩子的小脸已被画成一只小老虎脸。沈丽大功告成，放下调色板和画笔，转身对赵天亮说：
1: 班长，你这儿子啊，应该送到杂技团去，让训护师调教调教。
0: 小赵顾做呲牙咧嘴状，口中模仿老虎的叫声，发出哇呜的声音。周平破涕为笑，赶紧上前抱起他。众人长出了一口气，都互相看着笑了起来。一位扎围裙的胖胖的食堂老师傅走过来，对张静言尊敬地说：
2: 张书记，按您的指示，这食堂给大家做顿便饭。
3: 韩师傅，以后可千万不能说什么指示不指示的了，是我求您的事儿，多谢您了。走走走，咱们都去吃点东西。
2: 哎，走，那咱跟着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0: 众人在食堂里分两桌坐下，赵曙光、冯小兰、齐勇、张静言陪几位父亲坐一桌，黄伟、魏明、孙曼玲与赵天亮、沈丽等人坐一桌。沈丽左边是黄伟，右边是魏明。饭菜并不特别，一盆包子，一盆粥和几小盘咸菜而已。沈丽双膝夹着双手说：
1: 酱油。
0: 黄伟赶紧拿起酱油瓶往沈丽的小盘里倒酱油。
1: 来，醋。
0: 魏明赶紧拿起醋瓶往沈丽的小盘里兑醋。
1: 我想先喝粥。
0: 赵天亮赶紧拿起碗盛一碗粥，双手放在沈丽面前。谢飞笑道：
4: 哎呀妈呀，沈丽啊，你可算是个爷了。
3: 我不是爷，
1: 我只不过精神有点病，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这我知道。精神有病的人专爱欺负亲人，除了我老爸老妈老姐，你们也是我亲人，我让你们操了不少心，我只能用我的话来谢谢你们了。
0: 满座凄然。黄伟拍拍沈丽后脑勺说：
3: 哎，沈丽啊，你放心，大家一定帮你把画展办好。
1: 哎，这个男的还有这个女的，他俩是谁？
5: 哦，沈丽，这是我哥我嫂子，也是专程来看你的画的。
1: 嗯，我猜到了。我这会儿不糊涂啊，我这会儿不糊涂，今晚呀，我要跟你哥谈一谈。
5: 啊，行行，我跟他说没问题。
0: 魏明笑着对他俩说：
2: 打住啊，都先吃饭吃饭啊。
0: 于是大家吃起饭来。小黄埔边大口嚼着包子边问：
3: 哎，老魏啊，今晚我们都睡哪里啊？
2: 这静言厂里有招待所，闲着不少床位呢，他都安排好了。

0: 地下室一间大屋子里有一块一米多高三米多宽的胶合板，上面裱着大白纸。赵曙光和沈丽并肩站在胶合板前。沈丽问赵曙光，
1: 我说天亮他哥哥呀，这看到了吗？
2: 啊，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看到这白纸，胶合板。
1: 哎，你仔细看，我希望呀，你能看到你插队的那个坡底村，然后把你看到的一一讲给我听。
0: 赵曙光又望着胶合板，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信天游的调子回旋在陕北沟沟壑壑的高原上，老支书和支书老伴儿，王大爷和王大娘，这一切仿佛肖像画一样缓缓在他脑际移过。赵曙

0: 王低声说，
1: 我看到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

0: 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
1: 起，比赛开始。
0: 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26集。
8: 地下室一间大屋子里，有一块一米多高三米多宽的胶合板，上面裱着大白纸。赵曙光和沈丽并肩站在胶合板前。沈丽问赵曙光，
9: 我说天亮他哥哥呀，这看到了吗？
10: 啊，看到了。
9: 看到什么了？
10: 看到这白纸，胶合板。
9: 哎，你仔细看，我希望呀，你能看到你插队的那个坡底村，然后把你看到的一一讲给我听。
10: 这个……
8: 赵曙光又望着胶合板，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信天游的调子回旋在陕北沟沟壑壑的高原上，老支书和支书老伴儿，王大爷和王大娘，韩奶奶、翠花、麻婶、马平阳、屯子、武红兵、李君亭、刘江，孩子们和羊，手扶拖拉机和书，这一切仿佛肖像画一样缓缓在他脑际移过。赵曙光低声说，
9: 我看到了。

0: 好吗？
1: 都好，他们都是那种要将人生全部奉献给北大荒的人。可是我不久以后要离开北大荒回上海了，我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了。排长，你已经奉献很多了，你们也一样，北大荒会永远承认这一点的。
2: 剪彩的剪刀挥动，红绸缓缓落下，油画离离原上草映入众人眼帘。张静言走到话筒前庄重地说，
3: 各位，今天我们一名知青伙伴的画展在这个简陋的地方开幕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相聚的机会，人人都可以到话筒前来介绍介绍自己现在的情况，说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而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上山下乡运动是我思想的摇篮。
2: 在展厅的一个没人的角落里，沈丽和小照顾坐在地上，置身事外地拍手唱着歌。
4: 你拍一我拍一，黄雀落在大门西。你拍二我拍二，黄雀落在树当间。你拍三我拍三，三三建成九连环。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
2: 赵曙光在话筒前说，
5: 我是当年北京到陕北插队的知青，现在呢我留在那里了，当公社书记。我选择留下是因为我决心开始我一个人在那里的上山下乡运动。
6: 我叫赵天亮，现在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印刷工人。知青有一万岁，我建议编各地知青通讯录，以便于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相互照顾。
7: 我叫周平，现在在北京某街道托儿所工作，我给了北大荒我最好的东西，青春。北大荒也给了我最好的东西，就是我的丈夫赵天亮和我们的儿子赵顾。
0: 俺的孙曼玲，俺弟弟孙静文埋在北大荒了，俺会常回北大荒的。
3: 我叫黄伟，我现在在哈尔滨某建筑工程队，我想我如果参加高考，凭我老高三的底子考上一所大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不打算考了，家里需要我挣钱赡养父母，我还在写小说，我相信我将来能成为作家。
8: 我叫魏明，大家都知道的，这张景言现在是锅炉厂的党委副书记了，我沾他的光，在锅炉厂食堂当管理员。我不想多说自己，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位知青伙伴傅正，我真的常常想起他。
2: 小黄埔、谢飞、杨一凡依次在裱着白纸的胶合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职业，待大家写得差不多了之后，一个穿着体面戴墨镜的女子走到桌前，拿起了笔，她似乎想写点什么，但犹豫片刻又放下了笔，那不是别人，正是吴敏。她转身避开人多的地方，走到角落里独自看画，一幅女知青的肖像画吸引了她的注意，看了一会儿一转身发现仍坐在一个角落里的沈丽。沈丽盘着腿，腿上放了一本翻开的书，目光也在定定地望着她。吴敏急忙转身离开，沈丽一跃而起，拿着书挡在她的面前。沈丽语气肯定地说，
5: 我知道你是谁。
9: 你认错人了。
2: 他绕过沈丽，没有心情再看画了，匆匆而去。沈丽愣了愣，加快脚步跟了过去。赵曙光、冯小兰

0: 张静言、齐勇、黄伟和魏明在看一幅画，画上画的是武鸿斌和李君亭，二人在泥浆流当中尽量挣扎出上半身，竭力互相够着手。冯小兰一转身，双手放于赵曙光的肩上，俯下头去，陷入悲痛。
1: 俺看见沈丽紧跟着一个女人走出去了，那个女人好像是吴敏。
0: 几个人互相看看，都跟着孙曼玲匆匆往外走。大家走到楼外的台阶上，见沈丽在人行道边的一棵树下同那女人说话。张静言拦住大家：
2: 哎，咱们大家先不要过去。
0: 吴敏站在树下冷冷地问沈丽：
3: 沈丽，你究竟想怎样？
4: 不想怎么样啊，只不过想看看你摘下墨镜的样子。
0: 吴敏将手举起，犹豫了几秒，摘下了墨镜。沈丽看着他，孩子般的笑了，无憎无恨地说：
4: 还那个样，也没太大变化。
0: 吴敏立刻又戴上了墨镜，不无内疚地说：
3: 沈丽，我承认我过去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现在当面向你道歉。
4: 你也做了对不起周平的事儿，那场火跟他没关，跟你有关。
3: 你揭发我了？
4: 起先我没往你身上想，后来等我断定跟你有关系的时候，我已经被视作一个疯子了，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3: 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不太好。
4: 很不好，没有哪一个单位愿意要一个精神病的知青。
3: 沈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说服我父亲帮你在哈尔滨解决一份工作，将来能享受正式退休待遇的那一种。我对诗啊画呀一点也不感兴趣。
4: 那不对，没有诗没有画，人类社会将缺少很多美好，变得没有意思。
3: 我来看你的画展主要是为了考察一下你的画画水平，以我外行的眼光来看，你的水平还真不低，所以我对于帮助你有信心。
4: 帮助我什么？
3: 就是我刚才说的呀，你认真考虑考虑。
4: 谢了。我们班的人都是为了帮助我才齐心协力为我办了这次画展，有他们人不少了，够了。一个精神有毛病的并不影响他成为大画家，梵高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不辜负他们几个，我也要努力成为中国的梵高。
3: 那你还跟着我一次次拦着我干什么？
4: 是啊，我要干什么呢？哎呀，你把我给问糊涂了。要不我送给你这本书吧。
3: 啊，
4: 请你收下，否则我不白跟着你了。
0: 吴敏犹豫地接过来，见书包了皮儿，上面写着美学原理四个字。吴敏微微皱眉：
3: 美学原理，这么专业的书我不会翻的，我也看不懂啊。
4: 你一定要看，这人人都应该明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精神有毛病的人都能看懂，你精神正常的人那更应该看懂了。我不跟着你了，再见。
0: 他说完转身走了。吴敏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沈丽走了两步站住，转身嘱咐道：
4: 哎，对了，过马路的时候别低头想事儿，当心点车。
0: 沈丽走上台阶，齐勇问：
4: 哎，沈丽，那个女的是谁啊？
0: 沈丽回头，原地已经不见了吴敏。他一摊手：
4: 不认识。
0: 孙曼玲疑惑种种地看着他：
1: 你不认识她，你给她一本书？
4: 这书不见得非得给认识的人呢。
1: 这你……
0: 大家一时哭笑不得。这时楼里传出异口同声的喊声：
5: 哎，方大姐
6: 说
5: 一句，
6: 方大姐说一句。
0: 张静言搂着沈丽和大家一起往楼里走。 方婉之

0: 已经站在话筒前，他扫视着男女知青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自己的表情也渐渐地严肃了起来，目光中流露着凝重的亲切。他发自内心地说，
1: 你们叫我大姐，你们当然也就如同我的弟弟妹妹，能有你们这样一些弟弟妹妹，我感到很荣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缘分。而我相信你们之间也早已形成了一种值得永远珍惜的友情了。事实上，我一向认为我也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只不过与你们相比，我在那样一条路上早走了10年而已。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不久以后我将和你们一样要离开北大荒回到上海去了。而老几代北大荒人对我的选择是既尊重又十分理解的。我还要告诉你们，他们对你们的返程也是既尊重又理解的。他们让我捎话给你们，他们不抱怨你们，他们会永远想念你们，他们也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城市里走好你们以后人生的道路。
2: 好，大姐说得好。
0: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掌声当中知青们泪流满面。
1: 我个人认为，上山下乡这一方向对于处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实在是权宜之策，而世界上的一切权宜之策都肯定是问题多多的，而且它是文革中的运动，所以使你们某些人身上留下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伤痕。但是受过伤的人应该更具有对于疼痛的承受力，应该更坚强，应该在那伤口愈合的过程中不但生长出新的肌肤，而且生长出对于我们祖国前途新的思想、新的情怀和新的态度。
2: 好，好，好！
0: 众人纷纷起立鼓掌，只有沈丽没鼓掌，她手拿速写册在画着方婉芝。
1: 我了解到，你们当中不仅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还有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还有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还有些人他们的知青岁月是在内蒙古度过的。全中国所有的知青命运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的知青岁月毕竟是和人民同甘共苦过的岁月，毕竟是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洒下过汗水、辛勤播种和收获过的岁月，毕竟是为我们祖国命运多思少眠的岁月，毕竟是使我们更成熟、更坚韧、更宽容、更善良、更具有责任感的岁月。
0: 开幕仪式结束后，知青们在油画前合影，方婉芝居中，其他人站在她的左右，他们在镜头前留下了历经沧桑却中含希望的微笑。

流水东逝，时光荏苒，匆匆的岁月将这幅合影变成了泛黄的老照片。一幅幅知青的老照片带着岁月的印记，从过去到今天，正像黑龙江农垦总局展馆里那幅铜板浮雕一样，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在蹉跎和奉献中过去了，而关于青春的回忆却让他们终生难忘。那些岁月镌刻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用青春祭奠了那个不寻常的年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亮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0: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书接上回，外边来人汇报说穆桂英前来投效。六郎一听是又惊又喜呀、正要传见，没成想穆桂英已经疾步走上堂来。只见他锦袍金甲，身佩长剑，姿态英武。不等问话，便爽朗地说明来意，说现在全寨粮草人马随后就到。六郎这边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被穆桂英啊给打下马来，虽然有些羞恼，但心里呢还是高兴居多。

想这是添了员虎将啊。穆桂英的实力他是见过的啊，很高兴。说怎么穆桂英提前来了呢？没跟着大队人马来。这里咱们交代两句。自从杨宗保下山之后，穆桂英跟着赶到三关，得知宗保已经定罪了，他十分的恼怒，便打好主意前来见六郎。可哪成想，见面之后，杨六郎一个字也没提杨宗保，哎，不提这茬。穆桂英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杨六郎说，元帅将宗保治罪，看来不是时候啊。杨宗保这边感到很窘迫呀，只是一摆手啊，请回营歇息，你别管别的了啊，其他的不用你管。穆桂英一听心中来气，手按剑柄跨上一步，大声地说道，我们投宋抗敌还不是宗保的功劳，元帅只知军法却不会变通。六郎一听把脸沉下来，这大营之中谁敢跟他这么说话呀？一听这话，他当下一口拒绝，我这里只讲法度，休得多说。他这话刚说完，只听当的一声，穆桂英拔出佩剑，朗声说道，元帅只讲小节，不顾大局，我就不服这法度。两旁将士一看都拔出剑来了，赶忙冲上前来保护元帅。啊，心想你这是要干嘛？要行刺不成？杨六郎一看，一摆手，止住二人。这场面闹得很尴尬呀。穆桂英怒气冲冲。就在这个光景，就听外边有人报，报八贤王到。这六郎一听，紧忙下座迎接，穆桂英也只好收起佩剑，站在一旁。八贤王赵德芳进来之后，就瞧见穆桂英了，哎呀，这帐中多了员女将，英姿飒爽的，哎呀，看起来不一般。他早就从这佘太君的口中得知穆桂英的来历了，上下又打量一番，随后朗声说道，果然是巾帼女英雄啊。穆姑娘，你先不要着急，有我替宗保讲情，你放心吧。随后转身对六郎说，元帅，如今大敌当前，穆柯寨前来投效，这是好事一件呐。那他们为什么会来呢？还不是由宗保牵头，他不仅没罪，还有功呢。杨六郎一听是正中下怀，他不想斩，那谁能斩自己儿子呀？现在一听心中爱喜，就对穆桂英说，那不立功怎好抵罪呀？难道他能破得了那天门阵吗？穆桂英一听赶忙说道，破阵的事交给我。呀，大伙一听这女子好大的口气呀，好多人都怀疑，但唯独和穆桂英交过手的孟良交赞，俩人知道这穆桂英可不是白给的呀。哎，六郎这边一看才算稳了心神，便发令赦免杨宗保。穆桂英谢过元帅，接了令箭出堂见杨宗保去了。不大片刻，杨宗保跟着穆桂英来到白虎堂，向父亲谢罪，到这哭通就跪下了。杨六郎一看他跪下认错，心中也高兴，但是场面话还得说，孽畜，本帅如今赦免了你，但你如果

不知悔改，本帅还要治你的罪。现在望你夫妻杀敌立功。穆桂英和杨宗保一听，赶忙答应。就在这么个光景，佘太君得到消息，有人搀扶着来到堂上。宗保一看，忙引桂英拜见祖母。佘太君一看穆桂英这身打扮，哎呀，老太太心里高兴啊，那是万分的喜欢，拉着她的手啊，问了许多话，随后带着穆桂英往后营去见亲属去了。这边一家人刚在后营欢聚，忽然流星马飞报到来，报辽军铁骑直破关前逃战。杨元帅急忙率领穆桂英等众将走上城楼查看，只见辽兵已在关前摆开阵势，有一将飞马奔到阵前。那辽将乃是辽国左护卫使耶律辉，他耀武扬威地指着关上大叫大骂：你们不战不和，胆小怕事，岂不像个带花抹粉的女子，一群废物，有本事出来。穆桂英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他冷笑着说道：哼，我要叫你这奴才认得认得带花抹粉的女子。说着命人取过弓来，张弓搭箭啊，嗖的一下对着耶律辉就射过去。这穆桂英这箭法瞄都没瞄，抬手就射呀。耶律辉这边正得意洋洋的骂呢：啊，你们下来，一群懦夫，女的都不如，带花抹粉我都是夸你们。正在这骂呢，突然间就听嗖砰的一声，这支箭正扎在胸前的护心镜上。那护心镜才多大呀，离得这么远，说实在的就跟这个十环的标靶差不多了。哎，正中十环，这下子可给耶律辉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离这么远，一箭射到我这个护心镜上了。宋营将士一看是齐声喝彩，耶律辉吓得胆战心惊，赶紧回马就逃。辽军这边也往后退，宋营这边有的喊：元帅，咱们乘胜追击。杨元帅一摆手：且慢，还不是时候。等到当天，穆宇带着穆柯寨的人马到了，五郎杨延德收拾好也从五台山赶下来助战，还带着小沙弥来的，小沙弥给扛着兵刃。六郎兄弟相逢是悲喜交加呀。杨宗保和穆桂英连忙过来相见，五郎见穆桂英豪爽利落，不仅笑呵呵地对宗保说：要不是孟将军鲁莽，你哪来这样的好媳妇儿啊？其实啊，降龙木倒不是必要的东西。宗保一听还不明白呢，那降龙木不是重要的东西，什么重要啊？这五郎一看，你真是木头脑袋呀，当然是穆姑娘最重要啊。说完是哈哈大笑。当夜晚间，六郎备了酒席替五郎接风，并请穆宇前来会亲。席间谈起天门阵，六郎把佘太君两次探阵的经过告诉了五郎和穆宇。大伙一听，两次去探阵，对面竟然会改阵型，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宋营中有奸细呀。六郎一听也点了点头，接着和众人说：

但若说营内有坐探，当天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八贤王和王叔密以外，就没有别人呐。大伙一听，心中疑惑。那么除了他们俩没别人，也就是说，他俩之中保管有一个是对面的奸细，那到底是谁呢？正在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穆桂英突然站起身来，对六郎说道：媳妇有主意了。哦，大伙儿不由得一愣。穆桂英这时说：我们正可以利用坐探来攻破敌阵，这件事需要严守机密，不管他是八王、枢密，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呢？一定要严加防范。我的主意是这样的。接着，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大伙一听，我的妈呀！这女子啊，穆桂英，不光武艺高强，这个智商、头脑竟然这么高。好，就这么办。这边五郎拿起酒盅，是一饮而尽，大笑着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杨家将有了这样的后代，不愁天门阵破不了。当下众人又再次举杯，商量妥当，决定就照着穆桂英的计策行事。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第二天，杨元帅突然病倒了，将士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着了慌。八贤王赵德芳，哎呀，一听元帅病倒，那这事态紧急，这得赶紧去看看。进了房间一看呢，就见六郎躺在榻上，在这直哼唧：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八贤王赶忙就问：元帅，你怎么了呀？哪儿不舒服啊？我背痛啊，这身后背好痛好痛啊，这可能是得了背疽，军情紧急，我现在起不来了，得有人代掌帅印才好进兵破敌呀。八贤王听得着急：那谁掌印为好啊？那让佘老夫人代掌帅印如何呀？哎，我娘年岁已高，不合适啊。八贤王一听，那就让宗保、让令郎代掌帅印。杨六郎一听，又是摆手，他也不合适啊，那孩子心不定。八贤王一听，这俩人都不行，那还有谁呀？急得八贤王在屋里直转圈。这时杨六郎看时机差不多了，他假装喘了一口气，这才开口说：啊，如今看来只有穆桂英、智勇兼备，可掌帅印，但就怕朝廷不肯破格用人呐。赵德芳犹豫了半天，沉思说道：那既然是元帅保举，我是监军，我能做主。当下就这样定了，由穆桂英代掌帅印。俩人又简单说了会儿话，赵德芳急忙到白虎堂聚集众将，把杨元帅得病命穆桂英代掌帅印的事跟大家说了一遍。杨宗保一听，心中担心呐，怕穆桂英负担不了这个重任，心里很忐忑。但哪成想，穆桂英是不慌不忙，缓。

0: 步上前，接过帅印，爽朗地说道：“末将愿意尽力破敌，绝不辜负国家。”
1: 好，望将军立功杀敌。
0: 一看穆桂英接过帅印，杨宗保急得直跺脚啊，这能行吗？这昨天商量的也不是这么商量的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穆桂英只叫六郎装病，另选个元帅就用好计，却不料这六郎呢，自己这老公公那真是慧眼识人呢，赏识穆桂英的才能，保举他担当了重任。穆桂英这边接过帅印，立即升帐点卯，将大小军将各个点到。等穆元帅点将过后，吩咐众将退去，只留下焦赞面授计策：“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吗？”“
1: 遵命，元帅，我这就去办。”
0: 焦赞接了将令，当晚就选了20名精壮的军校，改换便服，暗藏兵器，悄悄地出关去了。去哪儿呢？去通往辽营的要道旁边，选了一个松树林子，在其中暗中埋伏。这群人出来时候都带着干粮出来的，往松树林子里一蹲，就蹲到3更天，眼睛都没眨，路过个苍蝇都得瞅瞅是公是母。正在等待时，忽然见谷口闪出个人影来，这个人影呢，低着脑袋急匆匆地打宋营那边走过来。焦赞看出那人的打扮是个随从无疑，随后他一声号令，等这人走近的时候大喊一声：“给我站住！”砰砰砰，众军校一跃而起，就把这人给摁在地上，随后拉起来，借着月光观瞧，众人不觉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枢密的亲随王昭。王昭一看这被这焦赞带人围住了，赶忙就喊：“哎呀，认错人了，自己人自己人啊，整错了，我拿着王枢密的密令，我来窥探敌情来了，你看这事儿整的。那什么，你待着吧，啊，你们都待好，我去这个辽营那边我瞅瞅去。”说完就要走，焦赞伸手一巴掌又给他摁住：“你哪儿走啊你呀，你装什么装？你带着什么？带着密令？好啊，来搜搜。”这就上来人在他身上搜出密信一封，以及一块通往辽营用的木卡令。王昭一看是惊慌失措呀：“这个，你这个什么呀？你这个。”焦赞命人来呀，把他绑上。这就把王昭绑上，押回大营，请穆元帅发落。这时候穆桂英呢，按佘太君和五郎的口述画出一幅天门阵图，正在反复思索，他在想该如何破这天门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

0: 生计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平潭，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
0: 了。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

0: 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0: 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捷、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

0: 任务。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物体把声音又反回来了。
5: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7: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9: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0: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 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

0: 制。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曾经的生态商吧到如今的城市会客厅，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从厦门云当湖的蜕变看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
0: 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再添海上新纽带，马祖渔船今后可在连江靠泊维修，
1: 闽超第四轮对决昨晚同时开赛，最终泉州队2-0胜漳州队，厦门队4-0胜南平队，福州队5-1胜三明队，龙岩队3-2胜莆田队，宁德队3-1胜平潭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最近厦门云当湖正在进行第6期综合治理，这项从上世纪80年代末持续开展的治理工作，让曾经的生态商吧蜕变为水清岸绿、白鹭翔集的城市会客厅。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当下，我们回望这段30多年的发展历程，能得到哪些启示呢？初夏的厦门云当湖畔，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市民在此休闲锻炼，看着眼前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你也许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令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湖。厦门市民范先生：
3: 前头那泥巴臭鱼死，臭水死鱼湖都臭死了，没人敢走。
1: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污水直排入湖，云当水体发黑发臭，垃圾遍地，鱼虾白鹭绝迹，路人掩鼻而过。云当湖的严重污染让市民发出云当湖何时不再黑臭之问。岷山岷水物华新一书中记录了

0: 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1988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综合治理云当湖专题会议，组建云当湖治理领导小组，在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的参与下，治理方案出炉，但难题也随之而来。云当湖治理每年需要投入1000万元，这笔资金占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支出近1/10。曾任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的王金水回忆道，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讨论中，市政府领导班子共同下决心，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最终，这笔钱从习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并明确连续3年，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云当湖治理。厦门市委党校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师张晨洲，
1: 这笔钱如果上短平快的项目，很快就能出险绩。但厦门选择把资金投向治污、投向生态、投向群众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充分说明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
0: 在科学决策下，治污攻坚战全面打响，云当湖第一期综合治理就关停搬迁了湖区周边125家污染企业，环湖建设60多公里污水截流干管，截断所有入湖排污口。3年攻坚成果初显，云当湖实现了湖水基本不臭的目标。1992年，厦门首次在云当湖上举办龙舟邀请赛，云当湖市民湖长陈亚俊，
2: 吸引的人太多了，附近居民都来了，那锣鼓喧天啊，哇，市民高兴啊，不意味着说这是一场体育竞赛，让市民看到了我们治理所取得的初步的成效，有一种奔头。
0: 云当湖治理能持续多久？未来湖水还会这么清澈吗？答案就写在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的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集中力量积极治理云当湖，使湖面变清，生物适度繁衍，变城市内优美风景区，利于人们的生活与健康。30多年来，厦门真抓实干，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位于云当湖畔的南湖公园西园，是当地建设绿色集约型污水处理设施特色模式的成果之一。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王艳艳，
3: 在地下呢建了一个2.5万立方的污水的调蓄池，上面建成我们的南湖公园的西园，把这个最好的地方还给老百姓，调蓄池能够极大的减少入湖污水对云当湖的冲击，让治理成果更贴近市民需求，打造生态百姓爱的云当湖。
0: 坚持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现在云当湖环湖步道滨水绿带串联，形成了四湖七源的格局。湖区近年共发现98种鸟类、273种水生生物。厦门市云当湖保护中心主任张伟鹏，
4: 今年刚投入使用的南湖东西公园通道，进一步完善了云当湖畔的慢行体系，在每一区的综合治理当中都会新建或升级沿湖的公共设施。我们相信随着水环境的提升，来云当湖健身休闲的人会越来越多，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也要跟上。
0: 厦门市民，
5: 空气很好，我们都是经常来这里，一个礼拜起码来3趟，
6: 环境很优美的，然后比较安静，鸟语花香的感觉。
0: 一湖碧水擦亮了厦门生态优先的底色，更映照出城市管理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与执着。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王小军，
7: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云当湖的治理正是后者的典型，当时投下的钱所做的工作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经济回报，但它却解决了群众所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换来了城市长期的生态安全和发展空间。
8: 本台消息，来自马祖的三艘渔船15号靠泊连江黄岐港小额贸易码头，准备进行维修， 这标志着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连江正式启用，将有效破解马祖渔船维修难题。当天上午，三艘渔船顺利靠泊后，口岸联检单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登船查验，随后三艘渔船驶往福建汉海船业有限公司码头进行维修。马祖船东张万全告诉记者，马祖渔船延续了福州传统造船工艺，如今当地已没有船厂，渔船如果前往台湾本岛维修，航程长达十几个小时，费时费钱。
9: 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上面就非常简单了，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非常开心了。
8: 此次马祖渔船入港维修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多方的共同努力。不久前，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服务台湾地区远洋渔船靠泊和远洋渔货物上岸的码头泊位。作为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区，连江与马祖渔源深厚，黄岐半岛与马祖最近距离仅 4.8 海里，两地渔民往来密切，因马祖本地船舶修造能力有限，渔船外出维修成为当地渔民的刚性需求。为切实破解这一难题，连江创新建立马祖渔船入港申报制度，积极对接口岸联检单位和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集中审核，简化流程，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便利。马祖渔会理事长陈太英介绍，目前已有几十艘渔船登记维修。
10: 我们现在就是更希望的说，能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哈能够再进来。
8: 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千峰，
11: 我们成立了一支维修的小分队，保证他们的维修周期。马祖渔船来我们查理修船，至少节省成本30%。
0: 本台消息，5月15号以汇聚金融资本、赋能实体经济为主题的闽港科创项目与金融路演活动在香港举办。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王永礼用人口、交通、产业、创新、资本、政策等六张地图推介福建。他说，闽港渊源深厚，产业互补，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福建的民营经济、港澳台侨等优势与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优势有机结合，共同搭建深化闽港交流合作的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活动由福建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兴业证券共同举办，吸引闽港两地300多家优质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代表参会，现场举办闽港科技金融会客厅揭牌仪式等活动。会前，王永礼深入香港数码港、兴正国际、中银香港、港交所调研科创项目转化孵化工作，推进发挥闽港科技金融会客厅作用，拓宽并船出海渠道、福建优质企业在港上市等事宜，并与香港相关高校、科技园区、境内外知名股权投资机构代表座谈交流。
1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8: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四轮焦点对决，昨晚在泉州、南平、三明、龙岩、平潭五大赛场同时开赛。比赛最终结果，泉州队2-0胜漳州队，厦门队4-0胜南平队，福州队5-1胜三明队，龙岩队3-2胜莆田队，宁德队3-1胜平潭队。昨晚在长汀万人体育场开场仅50秒，龙岩队4号球员何家树便远射破门，创造了闽超联赛历史最快进球纪录。另外，泉州队主场迎战漳州队是一场精彩的闽南德比。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8312人，继闽超首个主场到场人数22167人后，再次刷新了泉州市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的新纪录，延续泉州球市火爆势头。
0: 本届闽超不仅拼脚法，还拼低碳。厦门赛区通过厦门碳普惠平台，鼓励企业与市民捐赠碳普惠减排量。厦门赛区之前举办的两场赛事，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全额抵消，实现零碳办赛。请听厦门台记者陈书月的报道。
13: 5月10号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近28000名观众到场观赛。 据测算，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会产生约296吨的

0: 碳排放。国网福建综合能源公司陈明电氢碳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陈明说，
1: 三式碳排放主要是场馆里边的照明、灯光、音响这些用电产生的碳排放，来观赛的市民群众出行产生的碳排放，还有就是赛场产生的废弃物或者垃圾或者赛场使用的各种的物质材料也会产生碳排放。这个是根据 ISO14064-1 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里边的划分来进行测算的。
0: 目前闽超厦门赛区已举办了两场比赛，通过社会各界捐赠本地碳普惠减排量，都成功实现了碳中和。其中5月1日的首场主场比赛，运用全省首个碳普惠方法学核算厦门地区分布式光伏绿电减排量，通过国网福建综合能源公司捐赠，实现零碳办赛。5月10日的第二场主场比赛，厦门赛区依托厦门碳普惠平台，专门设立了闽超联赛碳中和活动专区，鼓励大家将日常低碳行动积累的碳减排量捐赠给赛事，抵消赛事产生的碳排放，让绿色办赛的理念成为全民共识。厦门球迷黄女士说，
2: 我平常出门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绿色出行，坐公交和地铁，所以我在这个碳普惠的小程序上我也累积了一些碳减排量，看到闽超有这个碳中和的活动，我就捐赠了200克，可以为厦门的绿色办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也挺开心。
0: 截至目前，闽超厦门赛区已通过厦门碳普惠平台收集厦门本地碳减排量约315吨，仅按照五场常规赛主场计算，厦门赛区累计可实现碳减排约1480吨，大约相当于种树7万株。
3: 昨天下午，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福州平山公园举行。仪式通过重点活动发布、主题宣讲、同心市集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福州统一战线工作成效，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请听记者朱哲毅的报道。
4: 启动仪式在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帷幕，福州海峡交响乐团与同心合唱团联袂倾情演绎，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及各界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自身扎根统战一线的实践故事。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统战宣传月6项重点活动，诚邀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现场同步开设同心市集互动体验区，打造可看可玩可购的体验式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乐和曼，
5: 闽江商容千里，但情谊相通，我牵线各界人士到新疆考察，就是希望把福建的发展经验还有我们新疆优质的资源对接，帮助家乡发展，同时呢把新疆的特色和优势的资源对接到福建。
4: 宣传月期间，主办方精心编制同心福利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活动指南，各县区紧扣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大发展轴线，策划推出数十场特色统战文化活动，涵盖侨青寻根定向越野、统战青年文化接唱、三月三民族文体活动等丰富内容。福州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林红，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声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8: 近日，泉州中心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功能正式上线，今后业主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查看自家房屋的养老金账目。请听泉州台记者张桂林、苏芳芳的报道。
9: 此次开通查询功能的区域包括泉州市鲤城区、丰泽区以及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业主无需跑腿，只需登录闽政通 APP， 点击本地栏目，进入智慧住建系统，再找到住房保障与房地产业板块，点击公卫金查询模块，最后根据提示填写商品房网签时预留的业主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即可快速查询到名下房屋的维修资金余额、利息以及支出明细，整个过程仅需3步，操作十分简便。泉州市物业服务促进中心林顺泉，
10: 开通这个自主查询渠道，主要就是为了提升资金

0: 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业主随时掌握资金动态。
1: 林顺全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俗称房屋的养老金，专项用于住宅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关系到每位业主的切身利益。过去不少业主想了解自己小区的公维金情况，却不知从何查起，如今掌上查询功能的推出，有效解决了这一痛点。
0: 需要提醒广大业主的是，查询时需要填写商品房网签时预留的信息，如果业主的姓名、身份证号或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发生了变更，请及时到住建部门办理更新，以免影响正常查询。
2: 下面请听简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103.8万人次。博物馆通过各种方式充实文物藏品，其中40%的藏品为台胞捐赠。
3: 近日，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启动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这是当地在农业领域首次开展天敌资源重点项目研究。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福建进口观赏鱼货。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台风季节对平潭影响较大，防灾减灾时刻不松懈。当台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高空设施，清理阳台杂物。暴雨天气远离低洼积水区域、地下通道及地质灾害易发点，时刻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风险。人人绷紧安全弦，筑牢海岛防护墙，守护平安蓝岛，共建幸福家园。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和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林新月、陈雨欣、施米诺和林博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林新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培育积极心理品质，护航健康阳光成长。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为守护同学们身心健康，北门小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开展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活动主题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活动期间，我校一直秉持健康第一的理念，开展心理主题班会、科普宣传和趣味心理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我们学习认识情绪、调节心情、培养自信、勇敢、善良的良好品质。同时，学校重视家校共育，通过家长课堂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家长学会科学沟通，用心关注我们的心理变化，共同营造温暖和睦的成长环境。学校不断完善心理辅导服务，老师们加强心理知识学习，精心关注，耐心陪伴每一位同学，为我们打造安全温暖的校园环境。身心健康是快乐成长的基础，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同学要学会管理情绪，大胆倾诉烦恼，遇到困惑主动告诉老师和家长，友善待人，接纳自己，保持阳光乐观的心态。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拥有健康积极的心理，快乐学习，向阳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凝聚家校育人合力，搭建温馨高效的沟通桥梁。4月28日晚间，北门小学召开2026年春季家长委员会会议，即七中家长会。本次活动以家校同心，筑梦前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形式开展，全程由我校德育处主任林余霞老师主持。会议前期，学校精心筹备，各班教室布置的干净温馨、暖心的欢迎标语，营造出融洽美好的家校交流氛围。会议伊始，我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长安带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校长结合生活案例，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品格教育等方面，分享科学实用的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做好孩子。